0: 休国庆双节啊，您有什么样的度假的安排？是想去外地啊，还是在本地转一转啊？包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安排？有些朋友想去看个演唱会啊，是吧？或者参加一些小活动啊，这些呢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而且。在这个中秋假期要三天呢，然后大家看想去哪里，或者是你想通过什么样的出行方式，去到你想去的目的地，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而且放假这回事对我个人来讲呢，我看好多朋友在网上也分享类似的体会，就是出去旅游到那个地方是一种快乐，然而呢还有一种快乐就是什么呢，在出行之前做攻略做计划的那份快乐。
1: Oh,
0: 我就是这样体验。
1: 你喜欢做计划
0: 啊？对，而且就是在出行之前，对于目标目的地的城市的那种向往，让我感觉很开心。
1: 啊， oh, 是这样的。
0: 因为有的时候，说实话，你去到当地后以后，你会发现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或者体验感没有你当初预想的那么好。
1: 是的。
0: 但是呢，你在做计划的时候，你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我没去过。啊，看网上的评论如何如何好，什么山美景也美，是吧？但是做计划对于未来的这种期待，这个感觉是很令人着迷的。
1: 那大家也太愿意跟你一起出去了，是不是？就喜欢有这种做计划的人，因为我是一个没计划的人
0: 啊，
1: 我是就是比较随性，我都是，大家说怎么怎么走，去哪儿去哪儿，我说好，可以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太喜欢这样做计划的人了。
0: 其实我也向往那样不做计划的人，
1: 但是就是你自己是心里是做不到的。其实
0: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做计划不仅是给我自己做计划，因为还考虑到出行的时候带着家人孩子，是吧？在哪儿吃啊，在哪儿住啊，然后安排这个旅游的线路不能太远，孩子还容易累，是吧？或者是远途中间在哪儿休息等等等等，考虑到很多的因素。
1: 太幸福了。
0: 像天悦呢现在就会可以说走就走啊。
1: 是，
0: 这个让我很是羡慕啊。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很羡慕，就是有江东哥这样的一个做计划的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就是做依靠的话，那就是大家都可以就是很随性，不用做计划了，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躺平。
0: 那好在啊，现在有了这种人工智能以后啊，做计划也方便了好多。
1: 哎，是，你只要告诉这个人工智能你的想法，你去的地方，然后呢让他给你去设计一个路线啊，最佳最优解。
0: 对，
1: 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之前也是，就是因为想要去新疆玩，然后我就会把我想去的这些地方都告诉豆包，然后豆包就会给你出一个方案。也很方便。
0: 但是新疆地方很大，
1: 是
0: 好多朋友说基本上每一天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车上。
1: 对，都在路程上哈。所以我现在有点劝退了呢。
0: 但是风景是很美，好多朋友去过之后也都说不虚此行啊。
1: 但我看到营口有很多就是风景特别美的地方，像盖州啊，有好多就是有山，就是绿葱葱的，就很好看。
0: 对，
1: 大家就是在网上分享的时候都说，还
0: 计划的话，如果您的油箱正好还没加满油的话，也建议大家呢在今天晚上的24点之前，这也是要过节了嘛，可能很多朋友去
1: 赶大集。
0: 对，赶大集。另外呢买点这个什么鱼肉蛋菜海鲜什么的，是吧？准备明天家人朋友要来个团聚，做点菜什么的，是吧？备点新鲜的蔬菜，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这也会造成就是农贸市场周边这个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
1: 现在来看一下啊，这个路上的路况呢，目前是，有一块是有一个堵点的，就是在三线渤海大街。
0: 你看，其实我刚才本能的看完了欢西，还有就是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交汇口西向东的方向，就相当于在
1: 是一个深红色的一个
0: 深红色的拥堵啊，在汉语园小区门前这儿，一直到奥林市场这个十字路口，现在也都是挺堵的啊。
2: 若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

0: 21693339，21693339，3332169333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0: 上峰早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0: 神采奕奕，元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0: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38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蒋东。
1: 早上好，我是天悦。
0: 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就说一说在中秋国庆双节当中啊，你有怎样的安排？是想到外地旅游呢，还是想在咱们营口本地转一转，或者想吃到哪些好吃的，玩到哪些好玩的啊，都可以大家来聊一聊。听友勿忘初心说，去哪儿旅游啊，也没有我们大营口的二道沟盐田大虾好吃，不接受反驳。
1: 哦，这是推荐自己这个自己家的美食了，盐田大虾。
0: 对，因为它是在盐水高浓度的盐水当中养出来大虾，然后它这个虾肉本身就带一种鲜甜的味道，很好吃啊。而且我一直觉得咱营口的大虾其实不管怎么做都好吃，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那种小龙虾，麻辣小龙虾，我觉得虽然它麻辣口味不错，但是它可能其他的做法就略显单调一点，
1: 比如说像清蒸，还有这个焖小龙虾。
0: 但是你看小龙虾它毕竟是淡水虾，它就得靠就是烹饪当中加入很厚的这个调味料代替它这个味道，
1: 它肉质本身没有那么的鲜甜。
0: 对，但是呢，在营口的这个大虾，我哪怕什么调料都不放，我就拿咸盐水煮。

0: 一煮，直接扒皮就好吃。
1: 嗯
0: 啊，小龙虾不服来战啊！
1: 小龙虾岛，看看和盐田大虾比谁好吃。
0: 对，但其实作为本地人，其实我还是更能够接受咱们营口的这个大虾啊。
1: 你就看咱们这个直接水煮，就是水煮虾。
0: 对呀、
1: 啊。嗯，加点盐。
0: 对呀、啊，
1: 有时候不加盐就也很好吃，就直接吃那个海鲜本身的那个鲜甜味儿。
0: 对，你包括咱们营口好多的饭店，特别在这个季节海鲜大量上市，一个是营口的大虾，还有营口的贝类。你像什么憨子、扇贝、蛤蜊，还有蛏子，
1: 嗯，
0: 这类东西啊，就是现在有些饭店有这么一道菜叫杂贝一锅出，就各种各样的贝类洗干净之后放在锅里一起煮，这一大锅给你上来，
1: 哦，
0: 啊，也不放什么调味料，可能也就是加点咸盐水什么煮一煮，然后你一个一个拿出来就吃，就特别的鲜美。
1: 嗯，它有点像就是海鲜大咖。
0: 啊，对，
1: 现在也有，
0: 就是那种感觉，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还有可能有别的口味的，然后把所有的海鲜都汇聚到一锅，哎，也是一个特色。
0: 对，所以像咱们营口的很多海产品都是可以，就是，你要想复杂一点烹饪也可以，你像什么靠大虾呀，或者说或者是什么来一个什么凤尾虾球啊，这些都可以。
1: 哎呀，靠大虾我爱吃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就是直接的水煮清蒸也好吃，这就是营口海产品的这个魅力，也是咱们的特色啊。当然了，我们说中秋啊，包括国庆假期临近了，咱们在出游的同时呢，这个消防安全也是不能放松的啊。
1: 嗯，
0: 中秋假期将至了，阖家团聚要牢记厨房用火不离人，外出游玩的时候不要去没有开发的景区啊，还有就是进入到商场、电影院等这些人员密集的场所，要熟悉一下安全出口的位置。
1: 没错，
0: 嗯，
1: 你看像放假离岗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办公室的全面检查，关闭设备电源，锁好门窗，清理可燃物，不留隐患。这是提醒大家在这个上班族啊一定要注意的。
0: 对，在出行方面呢，比方说驾车出行的时候，需要全程的系好安全带，严禁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特别在假期的时候，大家有时候玩的累了，头一天熬夜了，第二天早上迷迷瞪瞪的疲劳开车，这个很危险，这个不行啊。
1: 嗯，是的。
0: 同时呢，也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啊，还有一些避险提示。如果是感

来自杨丞琳和王艺恩的失眠。这首歌呢在演唱的时候是在天赐的声音的那个音综舞台上，我在看的时候真的是为了艺恩捏了一把汗，看得出来整体还是比较紧张的，特别怕唱不好，但是虽然有点小小的失误吧，不影响这首歌整体的一个呈现。

0: 只要有你来自古巨基。在前几天的大湾区的这个演唱会上啊，古巨基和苏有朋两个人也复刻了当年共同演绎的影视剧当中的一些歌曲。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古巨基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好，好像时间真的能在他的身上停住一样。
1: 我心也许你
0: 是香港的老牌艺人，身兼歌手演员的多重身份，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角色，同时也是一位实力唱将了。

0: 来自好妹妹乐队，这样就很好。这个乐队呢是由秦昊和张小厚两位非常有名的民谣歌手共同组成的。两个人呢，一个擅长演唱，一个擅长文案的创作。其实出道这么多年来，两个人的作品都是那种很有松弛感的生活化的这种烟火的气质。他们的歌很少有那种非常宏大的叙事，总是去聚焦普通人的简单的小幸福。这首《这样就很好》传递了很知足的生活态度，也确实是当下可能就是美好的，不必强求圆满。
1: 春天消失了，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
0: 9:57，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秋天的海》。

0: 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5到17度，大石桥25到16度，鲅鱼圈26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5到17度，大石桥25到16度，鲅鱼圈26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

0: 刚刚的这一首非常婉转旋律的歌来自于李宇飞，在河之洲。李宇飞，国风方向的新生代歌手，非常擅长将古典诗词意境融入到流行歌曲当中。在河之洲这四个字一出来，我们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它取材自诗经，但是在它婉转的歌声下面又把这个诗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小诗句，
1: 凉风多愁，
0: 重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表达了这种含蓄的美好的情愫，古韵悠扬。

0: 希望各位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假期回来之后再见。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

0: 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我市35家企业携100余种展品亮相；
4: 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
5: 奋进的5年专栏，举旗聚力润滨城，以文化人促振兴。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9月23日，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我市组织35家企业参展，携100余种展品精彩亮相，向国内外客商充分展示城市蓬勃的发展活力与开放姿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展区参观，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开幕式并参加主题展览巡馆。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深耕东北亚经贸合作，强化省际协同联动，推动省市活动全域覆盖。在辽洽会开幕式集中签约仪式上，我市分别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未来零碳港城国家级智慧能源与绿色交通综合示范项目1期投资合作协议，与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主题展览中，营口展区围绕数智赋能、制造强势、实业筑基材料新都、藏粮于地、科技兴粮、向海图强、蓝绿引擎、高端装备、气保名城、河海营口、非遗传承6大板块，向各界展示中科循环资源科技产业营口有限公司、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等35家参展企业的科技创新与绿色生态发展成果，为企业搭建起拓展交流合作的平台和空间。王新伟在巡展时到我市展区参观，鼓励我市企业坚持科技创新，深耕主业，做强自主品牌，夯实核心竞争力，激活传统产业新活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并对我市高质量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市领导李进辉、王殿峰出席开幕式。
4: 本台记者报道，9月23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议程，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我市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我市主城区交通管理工作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我市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了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2审，书面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

我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史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深刻认识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存量。要精准施策，提升资金效益，确保证券资金投向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重大项目。要完善常态化监测和预警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问责机制，对违规举债、资金闲置等问题严肃追责。要坚持在发展中化解债务风险，统筹好防风险与促发展的关系。会议指出，交通管理是最直接的民生，要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要坚持问题导向，把群众反映强烈的堵点难点逐一解决，强化科技赋能，扩大主干路绿波通行覆盖面，保证路面见景率、管事率。要严格执法与柔性服务并重，对严重违法行为零容忍，对停车难等矛盾多一些人性化考量。要强化交管、交通运输等主责部门与综合执法、住建、自然资源等协同部门间的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会议强调，要坚持高位统筹，在完善融合机制上求突破，推动文旅体商在规划、政策、资源、市场等方面深度对接。要坚持项目带动，加大优质项目招引和本土市场主体培育力度，丰富融合业态。要坚持品牌引领，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提升特色 IP 转化效能，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品牌，拓展客源市场。要坚持服务提质，补齐要素保障短板，加强行业治理，提升服务品质，守牢安全底线。会议还就审议的其他事项提出具体要求，在两次全体会议中间还召开联组会议，对市政府关于我市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询问。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结合前期调研情况，紧扣产业融合、项目建设、品牌打造等问题精准发问。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讲究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1: 祖国在你的头下。
1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吗？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午间陪伴着您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也是中秋假期之前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了啊，相信呢大家呢是一边工作一边在为这个过节进行这些筹划啊，比方说抽空呢去买一点过节的这些物品啊，或者说在闲暇时刻啊做一做出行的一些攻略和计划等等啊，这些都挺好的，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节日里面有一份好的心情，同时呢在节日期间啊，在一些热门地区啊，这个车流量人流量也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据交通部门预计啊，从今天的下午一直到晚间的早高峰的到晚高峰的时候啊，会有一个车流量的明显的上升啊，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提前出行错峰出行，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是在晚间下班的时候感觉路上的车比平时要多要密啊，这个时候呢大家也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因为要过节了嘛，很多朋友呢已经要提前出发了。

接下来呢，首先跟大家分享的资讯呢，是关于营口市科学技术馆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开闭馆的一个时间的安排。营口市科技馆在中秋期间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期间10月1号到10月7号，这场馆是正常开放的，也就是中秋的三天假，还有国庆的七天假。如果您想到科技馆去体验是可以的。开放的时间呢，你要了解一下，是每天上午的9点20到11点20，还有下午的14点到16点这两个时段，营口市科技馆是开放的，是在9月25号到27号，还有国庆的10月1号到10月7号。另外呢，在9月28号到30号这三天，营口科技馆呢是调休希望大家提前掌握一下。另外呢，营口科技馆有一些这个体验的项目或者是进入科技馆之前，需要在营口市科学技术馆的公众号上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可能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去到科技馆的大朋友小朋友也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去之前呢，最好在公众号上把这个预约给它做好，这样的话呢，在入馆就非常的方便了。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营口科技馆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的一个开闭馆的时间的通知。接下来呢再来了解一下，这是营口应急科普馆啊，在双节期间的

0: 营口应急科普馆开放时间在中秋假期是26号、27号，就是9月26号、27号对外开放，9月25号中秋节的当天是闭馆的。在国庆假期，营口应急科普馆的开馆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4号啊。中秋开馆是9月26、27两天，然后呢，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10月4号，这是营口应急科普馆的一个在双节期间的开闭馆的时间安排。闭馆时间呢，分别是9月25号，还有10月5号到10月7号啊，这段期间是闭馆的。每天的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14点到16点，就上下午各开放2个小时。
1: 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玉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你看这
1: 世界可能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九五要爱生活。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这个开车自驾出行。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对于很多开油车的朋友来讲，应该要关注一下，因为油价呢又迎来了新的一个调整窗口。根据油价调整的规则，在9月24号，就是今天，在今天晚上的24点，将会迎来中秋节前放假的之前的最后一次油价的调整啊。截止到9月22号，汽柴油的零售价预计上调幅度是每吨540元，折合每升呢大约是上涨0.41元到0.49元，也就是说50升的油加满一箱的话呢，大约要多花20.5到24.5元。也就是说呢，本轮油价上涨加一箱油有可能多花个20块钱到24块钱之间啊，其实对于经常用油的朋友来讲呢，还是应该选择这个今天找一个时间啊，提前把这个油箱加满。这样的话呢，咱们能省点就是点啊，对于咱老百姓过日子来讲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实惠啊。当然了，本轮油价呢最终调整的价格还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以上的一个预测的调整区间呢，只是业内人士的一个预测啊，具体的一个调整的范围呢，还得到时候咱们再看。就在今天晚上的24点，油价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而且大概率是上浮的。所以呢，如果今天白天你有时间的话呢，可以选择去把油箱加满啊，就尽量不要等到晚间。就是大家如果说下班之后都去啊，都去加油，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在加油的时候要排好长的队啊，多耽误好长的时间。

现在呢，这个来到中秋假期之前，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给家里准备好多的美食，包括各种这个鱼肉蛋奶啊，包括月饼，说吃柚子对我们的人体究竟有哪些好处。

专家表示说，柚子啊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经常食用的话呢，有助于帮助稳定血压。同时，柚子也是一种低升糖指数的食物，而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血糖控制不佳的人群来食用。但是呢，仍需注意要控制的摄入量啊，避免单次过量的食用。

还有呢，吃柚子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柚子当中啊，维 C 的含量非常的高，是梨的10倍，苹果的8倍多，而且维生素 P 的含量也很高。共同作用呢，可以降低毛血管的脆性，防止微血管出血，非常适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食用。此外呢，柚子含有柚皮苷和橙皮苷，这些成分也可以帮助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的形成，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

另外呢，经常食用柚子呢，可以预防便秘啊。柚子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不可溶性的纤维可以吸附水分，增加粪便的体积，从而呢促使肠道的蠕动啊，

的作用。多吃柚子呢，可以使气血调畅，面色红润。中医所谓的肺气充则皮毛润，就是柚子润肺美容的这样一个原理。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啊，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啊，适当的去食用一点柚子，因为真的对我们人体呢是有好多的好处和益处啊。

当然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吃柚子对身体好处多多，但是啊，吃柚子的时候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特别是在服药的时候最好不要吃柚子。专家讲呢，柚子和一些临床的常用药物会有一个相互的反应，不能同时使用。专家提醒，柚子当中含有一种叫呋喃香豆素类的物质，它会抑制人体内药物代谢的活性酶的这个活性，影响人体内的药物代谢啊，会导致血液当中药物浓度加倍，从而呢使得药效增强或者是不良反应增加。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走也走不开。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吃药的同时还吃了柚子，那药物呢并不会直接都进入到血液里面，而是经过了柚子的作用之后啊，原本吃的是一片药的剂量，在体内呢可能相当于吃了数片。因为柚子会导致药物更多的进入到了血液，在体内停留时间更长。

因为药物呢，通常来讲并不会直接的都进入到血液里面，而是先会在小肠当中通过一种重要的酶被分解掉。但是呢，如果说您吃了柚子的话啊，这个过程会被抑制掉，就导入到这个很多药物没有分解，直接进入到血液了。这样一来，药物的浓度飙升就会导致药效过猛，或者是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加。比方说最常见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用的降压药，如果吃了柚子，很可能会导致血压降得过低，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甚至晕厥的症状。

目前已经有报道研究提出啊，像这个柚子当中的一些成分能与很多种药物发生相互的作用，常见的有他汀类的药物，还有这个治疗高血压的药物，比方说硝苯地平，还有一些像器官移植排斥药物，比方说环孢素，还有一些像治疗克罗恩病或者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一些皮质醇类的药物等等啊。当然刚才我们提到的情况呢，是说在服药的同时最好不要吃柚子。那有些朋友会想，那如果是把柚子和药物之间间隔个两三个小时然后我再吃，这可以吗？专家的答案是也不建议这么吃啊。一项用西柚汁做的研究发现，饮用西柚汁四个小时之后会导致小肠肠上皮细胞当中的某种物质水平降低 47%。 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单次饮用300毫升的普通浓度的西柚汁之后啊，相关的物质的效应恢复半衰期大约为23个小时。简单来讲吧，就是早上吃药晚上吃柚子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啊，您在吃柚子的时候就想着近期身体有没有在服药，如果在服药的话，在服药的当天最好这个柚子就不要再碰了。

0: 中秋假期越来越近了，但是我们说啊，在欢乐度假的同时，消防安全咱们也是绝对不能的马虎大意。在合家团聚的时候，不要忘记啊，厨房在用火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离开人。另外呢，外出游玩的时候，也不要去没有开发的景区。进入到商场、电影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先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消防部门给出的一些详细的消防安全提示啊。比方说在放假离岗的时候，要做好办公室的全面检查，关闭设备电源，锁好门窗，清理可燃物，不留隐患。在出行方面啊，驾车出行必须全程的系好安全带，严禁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还有就是在大风强降雨的时段，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还有呢，中秋祈福的方式有很多，别让放飞的孔明灯成为天空当中的隐形杀手。如果因此引发了火灾事故，燃放者呢还将被依法追究责任。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比方说一些大型的商超、电影院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注意查看逃生通道以及消防设施的情况，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以及自救的方法。另外，外出游玩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不要进入到没有开发的野景区啊，去参加一些什么低空啊，还有涉水等一些高风险的项目的时候，也要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另外，不要乘坐没有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旅游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在中秋假期外出度假的时候，不要忘记消防安全和自己的人身安全。特别是如果说离家外出几天的话呢，在出门之前啊，一定要检查好家里的水电煤气是否关闭。另外呢，这个充电器啊，不要长期的插在这个插排上，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拔掉。因为充电器长期那么插着的话呢，容易引起老化，会有这个火灾的风险。另外呢，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不管是在高速啊，还是在国省干道的时候，咱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九五幺爱生活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会了。中秋假期马上就要到了，祝愿大家中秋假期快乐，阖家团圆，平安喜乐。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九五幺爱生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

0: 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
13: 就住在您楼上。
1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6: 妈妈，楼下开会了。
17: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8: 邻居你好。
19: 邻居您好。
20: 邻居有你真好。
2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3: 祖国在你的脚下。
22: 我们都有一

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陆浩彤，来自小韩口才六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营口本地特色美食流蟹豆腐，又叫烧夹子豆腐。这道菜在2010年被列为营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烧夹子豆腐，首先把烧夹子掰开，蟹黄单独保留，其他部分去鳃、去皮，洗净后打成泥，在锅中放油，加入姜、蒜、爆锅，将鲫鱼放入锅中细煮拌炖。最后撒上些韭菜末和蟹黄，味道鲜美的烧夹子豆腐就做好啦。喜欢的小伙伴快来我大营口一起品尝美味吧。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张玉莹，来自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1年6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种北京的传统小吃，老北京炸酱面。爸爸告诉我，老北京炸酱面是京城文化响当当的代表。在吃面的时候要放上酱，酱还要用油炸一下，这样色彩好看，更能体现出酱的香味。然后加上芹菜末、黄果丝、豆芽、小萝卜拌入炸酱面，这样吃起来更加新鲜可口。爸爸说得我口水直流，谈了好久终于吃上了这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那味道别提有多好了。再去北京我一定还要再去吃一碗。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一哲，今年5岁了，我来自才幼儿园的大2班。我喜欢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咖喱鸡肉意大利面，看着 Q 弹的一面，再搭配上鲜嫩的鸡肉、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外面再裹上一层浓浓的咖喱酱料，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吃上一口，嘴里充满了浓浓的咖喱香味，想吃吗？听我的推荐准没错。
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6: 嗯，好吃。
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吃与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中午时间多少在路上接听玩转营口，大家好，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哎，静伟，其实今天的天气哈、也算是非常的凉爽了，但是也是提醒大家可以多穿一些衣物，尤其到了晚上应该会降温了。
1: 没错，感觉真的是像入秋了一样啊、真的是能够感觉到秋天的一个氛围。我今天早上睡醒之后感觉天真的特别冷，因为晚上的时候其实还是开着卫生间的窗户睡觉的。
0: 对，
1: 然后半夜凌晨的时候就赶紧爬起来把窗户关上了，感觉太冷了。
0: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呢正好佳旭哈、是一个马大哈，而且有点拖延症，昨天正好手里有点现金，结果怎么也找不着了，说句实话就赶紧的哈，就有点冒汗了，合计跑下楼去凉快凉快，边思索这个马内在哪里哈、然后边复盘一下这件事情，结果越走越冒汗，结果今天早上起来突然这个小风一吹，就觉得说
1: 对的，
0: 如果昨天晚上有这个凉爽的劲头，可能钱就能想象出来到底藏在哪个裤兜里了、
1: 我今天早上头出门之前我还特意问了我的闺中密友豆包我特意问了一下他，我说今天我应该穿什么衣服呀、然后豆包也是非常贴心的给我剖了一下那个咱们营口市西市区包括营口市站前区的一个气温、风度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可以穿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衣服去搭配，然后还提醒我要带一个厚外套。我觉得豆包这真的不愧是我的闺中密友啊，很贴心的一个感觉。
0: 没错，然后其实呢、提到这个天气情况哈，作为营口啊，咱们肯定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生活经验了，知道大概每年的大概九月份啊，九月底十月初是怎样的一个天气。那其实呢，如果说您想要趁着马上要到来的中秋佳节，连带着十一长假，想要去到一些其他的地方，那当地的一个气候到底是怎样的呢？你这个不查天气情况，突然间你说哎，我想了解一下西安，想要了解一下厦门、张家界，说句实话，咱们可能拉不太准啊。
1: 对的。
0: 而且其实呢，虽然说这个温度是一方面，但有可能这个湿度啊包括紫外线又是其他的一种体表的感官了。因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赶快开启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讲一讲啊，在马上要到达的这个佳节之际，红台旅行社给大家准备了哪些精彩的旅行路线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临近我们的整个中秋以及国庆的一个旅游时间段，很多人呢刚好是有假期可以出游，但是呢又不知道该往哪走，可能也想要一些路线的推荐。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近期的旅游路线综合的一些路线分解。首先呢，金秋十月，红旗万里，千秋作卷，山河为达，乘着爱国的翅膀，万里山河皆是家，趁兴而行，趁兴而归，和祖国同乐，有我们的汽车团，还有我们的高铁团、火车专列，以及我们的飞机团的团行。那么也有国内和国外的一些路线，像先说一下我们的汽车路线嘛。汽车呢，我们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还有五天的行程可以选择。北京呢，每一年十一期间都是一个出行的人流量选择比较多的一个路线。为什么这么多说呢？因为十一期间确实是很有这个氛围感，而且呢大家都想去上祖国的心脏去看一看。那么在今年的行程当中呢，有我们的四天的北京春晚之旅，还有我们五天的春晚之旅，有带环球影城，还有不带环球影城的，以及呢行程当中北京有一天自由活动的，那么行程里面都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除外呢，还有我们延吉长白山的四日之旅，和承德和古北水镇，那么以及呢我们的避暑山庄、布达拉宫、唐山的动物园，那么这些呢也都是可以选择的。那天津方向呢，更是每一年十一当中呢大家走的路线还是比较多的。像天津方向有带我们唐山，以及呢我们的海洋馆和航母和我们的欢乐谷，那么景区不同呢，选择也是不同的。除外还有我们整体的三日之旅的长白山，三日之旅的延吉。近些年呢其实比较火爆的两日游雪饼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两日游的汽车之旅呢，像我们的智友山，还有长春的动物园，连着我们白场和夜场一起能看得到，以及我们吉林省的博物馆，两日游仅需428元就可以满足大家。 除外呢，我们的汽车路线呢还有更多的一些选择，像我们秦皇岛方向有阿那亚，那么以及呢秦皇岛方向我们可以去于田七里海和山海关古城，这些呢也都是可以选择的。那么另外呢，像我们在整个十一期间也有我们的哈尔滨、牡丹江巡游大东北。那坝上草原呢，在十一期间也是一个最美欣赏乌兰布统的一个最佳时间段。那么还有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小淘气在秦北，可以去感受秦皇岛加上北戴河的两日之旅，价钱呢也是仅需428元。那么路线呢都是比较丰富的，欢迎大家呢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0: 嗯，是的，听到了子涵姐讲的这些路线哈，整体来说可以满足大家很多的一个需求了。上半段可能更多给大家聚焦的是时间比较短的一些省内啊或者省外的这个公交大巴车，或者是一些动车的火车的这样的航班哈。然后其实呢也是听到了子涵姐讲到的价格方面肯定也是非常有性价比了，低至可能更近的一日游两日游哈，才100多块钱出头，200块钱左右就可以玩很多很多的方向了。而且其实拿我了解到的宏泰旅行社的沈阳或者大连举例子哈，这个玩法也是非常复杂多样的。我们可以说您假如喜欢大连的这个看海呀，咱们也可以带着大家去到这个海洋的一些地貌的公园。如果您比较喜欢说带着孩子去到童话的世界玩一些比较精彩有趣的户外的游乐项目，也可以去到大连的发现王国哈。包括说呢，您要是说来到了一些大连的这个梭鱼湾呢，或者是其他的动植物的博物馆，那也是有的哈，是不是子涵姐？
2: 是的，路线呢真的是非常丰富，主要是看大家出行的一个时间以及我们对于这个路线当中的喜爱程度。那么有些他带孩子呢喜欢带去上游乐场，或者孩子比较小呢他想去看一些动物，以及呢还喜欢上海边的很多很多文胜古迹呢，那么路线呢都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的。那首先呢说到我们在这个十一期间呢还有研学的路线，很多人呢都想给孩子们在假期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在玩的过程当中学到知识。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国庆专辑有我们的金门四日游少年研学之旅四日游，不只是旅游，更是一场成长之旅。那我们发团的时间呢是10月2号，一座城市可以给孩子带来多大的格局，和孩子说10000遍好好学习真的不如带孩子来名校沉浸式的感受名校场景。那么另外呢安排我们走进天津大学的深度研学，与学霸面对面的互动交流，积攒知识能量值，并且呢赠送我们校徽，而且呢室外我们还会分享互动的问答小礼物，在校园里趣味问答及优势那个及我们的知识游戏，那么都是由我们的安排的。走进我们天津研学的好处呢，有我们的飞机空客 A320 工厂，那么在这里呢进入到总装车间，近距离的去观看我们空客飞机的组装过程，亲眼见证一架大飞机从零件到整体的组装，读懂我们中国大国的制造力量。也可以打卡我们国家的海洋博物馆特色展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探索蓝色星球的秘境，那么也可以被称为我们海上的故宫，与故宫博物院的地位相当，展现中国海洋的文化核心文化地标。解锁天津自然博物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回望山河变迁，探秘生命起源，一馆阅千古，一步阅千年。另外在我们的天津的路线当中，五大道、池房子、张学良的故居以及我们金湾广场的夜景，天津之眼夜景呢近距离的去观看，还有我们地道的天津的相声都是必不可少的。主要这次的行程呢就是拒绝走马观花，而且配备天津本地的专业导游，边走边讲解，有内容有温度。旅行不只是简单的打卡，也是让孩子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感悟，开阔眼界，点燃求知的梦想。那么整个假期呢，我们的假期研学给孩子一份不一样的成长礼物，要我们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走进这座城，领略当地的文化。那么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的研学四日之旅的天津路线仅需1180元，欢迎大家呢踊跃报名。汽车团我们是根据报名前后顺序排座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报名。
0: 嗯，是的。然后其实呢，像是天津哈，我真的会发现到了这个马上要来的假期，好像有很多研学的具体的行程可以带着大家一站一站的去游玩。那北京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了。但是其实非常靠近北京的天津呢，如果您从来没有去过啊，也不妨借由这个契机，咱们也是带着孩子们一起。更重要的是，价格真的是太香了，1000多块钱刚出头的一个价格，其实咱们。

0: 自己往返买一个高铁票，然后在一个住宿比较紧张啊，相应来说房费也会比较贵的一个阶段，那其实真的是很划算了。最重要的就是说呢，其实除了常规意义上的走马观花或者是必游玩的一些景点以外，宏泰旅行社也针对于小朋友的诉求，让他们在时间中动手，有这个自己感悟的一个经验，所以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而难忘的回忆。玩完了以后呢，还可以给大家留足了几天在营口啊，要么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又或者是走亲访友的一个时间，所以也是非常激动和灵活了。
1: 是的，那么另外呢，像我们喜欢去在我们十一期间看海的，我们也有。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的一号出发，我们会选择进阿那亚以及于田七里海，还有暹罗岛、西港花园、山海关的古城。这次的行程呢，仅需980元。我们是10月1号出发，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黄昏日落间，在阿那亚的这一天，浪漫与永恒。那么与你同在这里是一种期许，更是一份值得。探寻我们的阿那亚，加上于田的七里海、西港的花园、山海关的古城，以及我们最近火爆出圈的暹罗湾的跨海索道大桥，那么在这里呢都会玩得到。3天的行程，我们全程当中入住的酒店是2人1个房间，而且是全国连锁酒店标准。都听过这么近那么美，游山玩水在河北。阿那亚呢，这是一个有孤独的图书馆，在这里呢你可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静寂之处。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正确打卡阿那亚，进入到我们的凭票订单，享用园区内的特权与阿那亚的食堂，那么从第1食堂到第9食堂都是有特餐的用餐的一个权限。另外呢，在我们的于田七里海呢，最近确实也是比较火爆，是河北最强的 IP， 北方的迪斯尼动物百老汇，也有水豚森林会，渔火大集全时段的演绎，而且还有我们的有戏于田，6大实景演出，8大主题剧场，百场观看我们的演出轮番看。夜晚呢才是于田的重头戏，夜游我们封神三部曲、打铁花、夜幕降临的时候光影秀、千年的打铁花，以及我们烟花瀑布同时绽放，在我们的水面倒映在火树银花，视觉冲击力拉满。幻境之桥、浮桥之手就慢慢升起，而且搭配着全息灯光，一秒穿越到我们于田世界，氛围感真的是一绝。在我们的水上花车巡游呢，乘坐我们整个这个船，那么穿梭在我们的过巷当中，星河渔火等演出，那么实际呢也是沿途当中一直在上演的万人的大合唱等你的高歌一曲。那么暹罗湾景区呢，更是含我们的往返索道，亚洲第一的海上缆车，在这里呢听说呢我们是跨过去就是一辈子，那么不管是友谊还是爱情，超浪漫的。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真正的冲完团不进购物店，当地真正是没有其他消费的旅行团。如果大家想要在11期间想走一个3-2天，或者呢想走个3-4天、4-5天，那么到宏泰旅行社可以来具体咨询。我们的路线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无论你想选择汽车团的一日游，沈阳、大连、丹东、盘锦、锦州，还是说我们的整体的丹东方向，都是有的。如果想要选择汽车长线呢，2天、3天、4天的更是丰富，有我们的北京路线，有我们的天津路线，以及呢我们的最欣赏的一个阶段呢，乌兰布统的草原坝上秋场。那么在这里呢，以及呢我们的最欣赏的一个阶段呢，乌兰布统的草原坝上秋场，那么在这里呢也都可以看得到。如果选择2天的行程呢，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长春动物园西游记的主题公园，在近距离的去感受我们雪饼猴现在是如何的火爆。西游记的主题公园真的是会刷爆你的朋友圈。除外呢还有河头老街，以及呢我们各种的汽车路线，都是欢迎大家随时来电咨询。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是24小时营业在线，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我们的旅游热线。
2: 那也是哈，大家如果说有哪些在节目当中没有听清楚，或者说没有记住的一些路线呢，大家可以随时通过电话号码、手机号码来添加一下子涵姐的微信，他们的工作微信当中呢，会非常细心的为大家更新，实时的去更新一些旅游路线。像我看到的哈，已经发布了11期间的汽车。

0: 旅游的一些路线，有璀璨东北啊，还有荆门四日啊，还有玩海阿那亚，包括还有长春动植物公园的这个西游记主题公园，还有去北京的一些路线，包括还有呢等等等等的很多很多的汽车团的路线，他们都会整理成为一条朋友圈，方便大家去进行查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非常细心的一点，包括说呢在整个的假期期间呢，大家想要出去玩，但是不知道应该到底选择哪，
1: 也被其他的乘客朋友们抢占了，所以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和静伟一起出去旅行了，好遗憾啊！你看我这个人，可能平时就是想到哪儿才坐到哪儿，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联系到了红台旅行社哈，他给你出全含的，不用担心在旅行过程中会出一些岔头。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行程哈，也是只要能够保障你这个名额能够抢占上，你这个可能哪怕07个两天三天，咱们也是照出发不误，而且价格方面也是非常有优惠的。当然了，我也是做一波温馨的提示啊，尽量我们还是把这个事情还有规划弄到前头。像刚才子涵姐说的，这个大巴车啊就是这样，规矩非常的透明，先到先得，早点报名呢就偏前座位多一点点哈，可能大家相对来说收获的这个权益呢也会更多一点点，所以赶快拨打红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进行名额抢占和进店详询吧。
2: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公社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公社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公社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近期呢，也有很多老年人想要出行，但是家里儿女呢，由于工作比较繁忙，还有孩子要照顾，没有办法陪同我们的老人一起出游，可以放心的把我们的家里人交到红泰旅行社。因为我们18个人的独立成团的小包团，全程当中有我们的营口导游全程领队陪同，会一路当中照顾好我老人的衣食住行。除外呢，在出发之前，我们还会提前进群，把我们的家里人也都拉到群里，每一天都能看到老人真实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在我们这个季节段呢，有很多公司的团建出游，可以根据我们贵公司的具体要求，为我们行程设计到我们比较心仪的路线。那么还在10月份期间呢，很多新婚蜜月以及我们很多休年假的朋友们想要出游，想在淡季的时间花少钱办大事，以及我们秋假即将来临的小朋友们想要错峰出行的，都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我们的联系电话也是24小时营业在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以及我们的微信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号是同步的。
0: 非常感谢子涵姐啊，那让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见。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3: 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佛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000。

0: 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吃你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直播节目是玩转音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上面呢也是邀请到了红泰旅行社的嘉宾子涵姐做客直播间，通过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分享了很多很多的优质路线，那其中呢其实更加偏向于这个短期游啊，时间可能更短一点，距离更近一点，相应来说价格也是非常香，很有性价比了。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也是想要说，哎，好不容易放了个长假哈，平时这个碎片化的时间更多的愿意去省内周边游，但实际上这么棒的一次假期，如果您正好从来没有休过年假，太棒了，太曼妙了。三天的一个国庆的长假哈，不是说错了，是中秋的一个佳节哈，是三天的，中间呢您再休三天，连带着十一，我的天哪，那么长的时间去哪玩呢？所以相信很多朋友们对于飞机的独立团是非常感兴趣的了。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子涵姐，快和大家讲讲飞机的独立团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下半段呢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体的飞机团的路线。在我们整个金秋十月呢，刚好是一个气温比较舒适，而且呢是一个淡季出行可以花少钱办大事的一个旅游阶段。如果呢刚好您有年假，刚好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想要选择出游，无论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想要退休呢有一场属于自己说走就走的旅行呢，还是说我们的年轻人想要一起跟着闺蜜约起来一起去畅玩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或者呢在十月份呢刚好是我们的一个新婚蜜月的高峰期，想要有我们的一个蜜月之旅，都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和我们的路线。那在整个这个阶段呢，我觉得我是一个从事旅游已经15-16年的一个资深老导游了，因为每一次的出行呢确实让我觉得每一次大家可能觉得旅游是出去看风景，但是用我的话来说呢，我觉得是在借山河自立，自愈自己的心灵，真的是没有办法跟大家描述路上的风景与惊喜，需要你自己去体验。每一处风景呢都有它的灵魂，如果不能身临其境，真的是很难能阐述它的美。那么在大家如果不知道想要什么东西，或者呢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就走吧，一定要去看一看三圈河流，看四季，终归你会找到你要的答案。那么在整个十月份的路线呢，红泰旅行社有一些独立团，像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全程当中是由我们营口的导游全程领队陪同的团型。那么以下呢就是我们在十月份新更新的路线。首先第一条路线呢就是在我们十月份的九寨沟。那每一年的九寨沟呢十月份是一个追加的阶段，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在九寨沟的十月份真的是一个上帝打翻的木盘一样，五颜六色的九寨沟美不胜收，而且我们今年的团期也是非常丰富，有我们10月24号、28号和31号一共3班的时间，我们一起去前往都江堰、熊猫基地、九寨沟、黄龙、乐山大佛还有黄龙溪。当地用车呢我们优选用车2+1陆地头等舱，而且在行程当中特别赠送我们九寨沟的旅拍以及藏家欢乐宴的欢迎晚宴。全程当中我们入住的酒店呢是3星到4星级的标准，那么让我们有一个舒适的住宿环境，以及呢我们行程当中每一个景点全部都是深度游览的，尽可能呢让大家呢在当地一次出行一定要玩到位。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每一次大家可能出行的过程当中都觉得我行程走得不尽兴，我玩得不透彻，每一次玩的又觉得没玩，所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做到松弛有度，而且呢让大家真正的去到景区里面深度游览，绝不做走马观花的行程。秋天的九寨沟美不胜收，4阶级的景观，而且呢到了成都你会发现慢生活慢节奏，随处可见的掏耳朵，公园里面随处可见的大碗茶，以及呢我们景点众多有都江堰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熊猫乐园、黄龙、峨眉山、乐山。如果以上的这些地方大家去过了，想选择小众景点，也可以选择稻城亚丁、是姑娘山。文艺晚会呢，川剧变脸，吃一道地道的火锅。

0: 福建的这一趟旅游路线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会在想，想要真真正正的到实地去看一看，像福州这个地方，它是怎么样能够有这个林则徐啊，还有冰心啊等等这些非常知名的作家，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才会写出来那么多能够让人脍炙人口的一些散文也好啊，诗集也好，他们又是在当下是一个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景色，才能够联想到哪些？
1: 对，然后其实呢，我还好像看过一篇这个文章或者是一个短视频吧，但是具体的一个信息哈，嘉旭只能是比较概括并或者比较不准确的和大家重复一下，就是他好像见过1000多年以前见证着很多人的一个峥嵘的岁月。那其实大家在课本里在书籍中，我相信啊，无论是可能5年级的一个封面的黄果树大瀑布，又或者是可能以前我们读到的一些这个文章啊，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好漂亮，到底景色是怎样呢？虽然随着一个时代的发展啊，还有科技的进步，那我觉得当年肯定我是没有这个条件哈、啊，说是可能这样的一个课文马上通过一个多媒体的甚至来说 AI 就生成渲染了，我就知道说哎呀大概风景是怎样的，
0: 对的，
1: 可能更多只能依靠文字包括插图来进行头脑中的想象。但实际上虽然说今天呢咱们也是可以足不出户好像云旅行了，但毕竟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哈，真正所思所想这个社会实践是完全不同的。
0: 对的，就是你眼睛真真正正看到的景色是永远没有办法通过手机屏幕或者是各种 AI 图片给你构造出来的，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呢也确实是想要去体验一下今生戴花世事漂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对，然后其实呢就是静伟讲到的这个戴花这个头几年其实我确实通过一些艺人啊
0: 非常火、
1: 非常的火爆，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向往，也是很喜欢很想去一下哈。当时特意通过我们的红泰旅行社呢也是抱团去旅行了一下，当时其实说句实话非常的炎热啊，选的这个季节可能是7月中了，咱们营口都很热，在福建厦门那边肯定是更要这个炎热了、泉州虽然说可能比较有海的资源，但毕竟它这个纬度在这摆着呢，但是虽然说比较热哈，但也苦中作乐，这样的一个做完妆造了以后配上了一个当地的漂亮的小旗袍啊，还有和好朋友们一起打卡拍照，那这样的一个开心喜悦的感觉呢，尤其是发完了抖音或者发完朋友圈以后，隔一会儿就拿起手机看一看，哎，
0: 多少个人
1: 静伟给我点赞了，静伟夸我了，其实心里那个美的甜的呀确实是花多少钱也换不回来的啊。
0: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对于整个旅游是比较感兴趣的，哪怕说我去的地方可能不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地方，又或者呢不是两位主持人提到的地方都没有关系啊，那因为每个人他对于自己的一个路线都是有自己的规划的，想要去的景点也都是有自己脑海当中已经构想好了的，那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电话的形式183-4173-1711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加微信，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都是183-4173-1711和子涵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沟通，看看能不能为您去设计一个定制团，又或者呢说看看这么多旅游路线当中有没有真真正正您想要去的一些地方。那我们刚刚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简单的给大家过渡了一下啊，为了呢就是让我们子涵能够有更加充足的一个时间来为大家准备接下来的一个旅游路线。
2: 那么在整个10月份呢，其实最近报名比较多的像我们的婺源方向和成都方向、桂林方向以及张家界方向、西安和厦门、华东方向呢和新疆大西北的都是比较多的，因为随着我们的气温逐渐渐凉，那么也在我们秋高气爽的季节呢，大家更愿意选择出去游玩，不仅是景色好而且心情也美。那华东五市呢也是作为国内飞机的旅游第一站，一起去可以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而选择了华东五市。那无论大家呢是因为什么原因想要到华东五市，还是说我们的小朋友们想要去上迪士尼乐园当中畅玩一整天，还有我们的高等学府去参观，让孩子们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营口机场都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以及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呢气候比较宜人，我们也可以选择云南方向。云南呢简称也是我们昆明的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更是舒适宜人，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还有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红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

0: 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和丽江古城，一起去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也是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赘血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一起去尝一尝白族的三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此外呢，像星光夜市不仅有很多的美食和当地的应季水果，还会有我们的夜景，真的是每一张相片都会出爆你的朋友圈。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重庆呢，这个季节刚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码头的市井文化包括朝天门、洪崖洞、瓷器口、十八梯等景点。另外呢，山城的重庆的夜景真的是特别美，花洞一带晚上特别热闹，火爆出圈。山城的景观，重庆的阶梯地形导致大家可能会以为自己在一楼，也可能是在顶楼，外地人到了当地真的是开车很难，导航也不好用。那么观赏我们山城的代表景点呢，有轻轨穿楼、长江索道、魁星楼，北部的五棱区更是山水秀美，有天生山桥、仙女山和乌江画廊、自由九黎城等代表性景点。到了重庆不仅是有美景，还有美食一定要的。那么重庆的火锅、重庆小面或者江湖菜，各式各样的重庆小吃一定会撑爆你的胃。那么在我们的贵州方向呢，也是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我们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那么人文景观呢，也有世界最大的苗族集聚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贵州呢，不仅是有我们整体的大山大的玉龙河的竹筏漂流，也是非常火爆的。古东瀑布是我们可以攀爬的瀑布，喀斯特地貌的银子岩，去了银子岩疑似不缺钱，世外桃源安静的小山村。到了贵州方向呢，我们整体桂林方向呢，刘山姐文化也是我们壮族聚居地比较火爆的一点。那么刘山姐文化印象刘山姐、刘山姐大观园以及刘山姐的大榕树。到了桂林方向呢，那么美食呢更是多了，有啤酒鱼，而且还有螺蛳粉、米粉、罗汉果、芒果。如果刚好你是螺蛳粉的爱好者，那么上桂林一定没错。在我们秋季的下一站呢，就是婺源方向。婺源位于我们江西的上饶市，是中国最美乡村赛秋人家，徽派建筑，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在古代呢，这里也是没有战争，生活是安逸的。徽派建筑的特点，青瓦白墙，高墙深院，颇有年代感，也有中国山水画的韵味。江西的旅游，南昌的黄鹤楼、九江的庐山、鄱阳湖的景德镇的瓷器，以及婺源的黄岭、上饶的山青山、望仙谷梦幻的仙侠世界，婺女洲真正组成了我们婺源为代表的江西旅游团。安徽旅游呢，我们有三山五岳之一的黄山、浙江的千岛湖、黄山的宏春，以及我们的西递，还有徽州古城、黎阳校。那么古代科技考试的状元，很多人都是从徽州走过去的，去感受徽商、徽文化、徽建筑的魅力。一生吃绝处，无梦到徽州，真的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婺源，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每一个景点呢，犹如在画中走一样。那么另外呢，大家想要选择经济实惠型的，1000出头，在秋假季节带着孩子们可以花少钱去走飞机团的路线，西安方向一定要去。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十三朝古都、旅游名山兵马俑，还有世界的八大奇迹，以及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那么去一趟西安需要花多少钱呢？仅需1999元。
1: 那这个价格啊，说句实话太香了。但是想问问子涵姐，那也包含正常的一个需求吗？像是酒店呢，还有机票都包含在内，还是说这个想想价格还挺低价引流的，会有一些土特产的超市或者有一些购物店的环节呢？
0: 宏泰旅行社只做淳安团，不进购物店。那么全程当中是真正的淳安团，没有其他消费的。而且呢，我们的行程当中还会含千古情的演出，真的是一个淡季期间推出的一个

0: 一个性价比推流的一个路线，无论是西安呢还是厦门呢，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2000块钱左右就可以走一趟飞机团的崇安团，而且住宿的酒店干净卫生，全程当中连住酒店不需要挪窝。刚好呢，你们想要选择放假带着孩子们轻松一点，而且呢想要选择性价比高的，无论是十一期间还是秋假期间，西安和厦门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在整个季节当中，无论大家想要选择华东五市，还是云南方向湖南的张家界，还有我们的恩施大峡谷，西藏方向、重庆方向，还有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山东半岛、新疆、大西北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在三亚呢，即将迎来我们每一年的旺季，还有我们整体的性价比比较高的西安、厦门的都是不容错过的。那么在十一期间呢，以及我们中秋节期间也推出了很多汽车团，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四日游以及五日游，高铁团、飞机团和火车专列，欢迎大家随时随地来电咨询。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对于整个我们十一期间，或者是大家想要休假和我们整体的年假呀、蜜月啊、公司团建呢、各种路线，还有各国的签证，只要是凡是跟旅游相关的业务，都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到宏泰旅行社来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嗯，非常感谢子涵姐啊，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非常的全面。还是这句话，你有哪些想要去的地方，有哪些想要了解的景点，欢迎大家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九月。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室里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哎，我是远方
0: 啊。那刚才我们这个播放的伴奏音乐都是很欢跳的哈。
1: 是啊，
0: 我觉得就是印证了此刻大家伙的心情。
1: 嗯，因为明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了。
0: 对，没错，
1: 今天是那个假期前的头一天。
0: 假期前的这一个下午，大家伙都欢呼雀跃着，等待着明天节日的到来。那么那个明天啊，中秋佳节，大家伙都会吃月饼是吧？然后大家团聚到一起。那因为我跟远方俩也都在做爱生活的节目，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月饼虽然好吃，但是千万不要贪多。
1: 嗯，咱们要适量啊。
0: 对，没错。
1: 另外呢，我想这个中秋佳节呢，大家可能也想一想，放松一下心情啊，可能要出去走一走啊，也可能是跟这个带上这个家人啊、老人孩子们一起转一转。周边呢有很多这个景区呢都挺不错的啊。其实我在这里想推荐一下哪儿呢，就咱上一回直播的时候的山海广场。
0: 山海广场，
1: 哎，它会有一些这个中秋佳节的活动，包括游园啊、国风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表演。大家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啊，放松一下心情。
0: 没错，就有很多朋友觉得说在咱们海边哈，说赶海是夏天做的事情，说到了秋天这晚赶海是不是有点凉了？但其实呢，秋天有秋天不一样赶海的乐趣。
1: 对，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它不会那么晒。
0: 对对，
1: 这个时候吹吹海风，感觉是恰到好处。
0: 没错。
1: 体验一下那种体感温度特别舒适的感觉。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下哈，有个瀛海清甜的那个奶茶挺不错的。大家可以去尝尝，清甜你可以不放糖啊。
0: 所以你看这个中秋佳节还有即将要带来的这个国庆长假哈，都是大家伙非常欢乐的日子。那不管你是选择到外地去旅游，还是选择我们营口的周边游，开车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开车，注意交通安全。回到了咱们俩今天要做的汽车大管家节目了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先聊的还是跟新能源车有关。
1: 好，这个大家我记得最开始新能源汽车就是上市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会担心，哎呀，这个电池会不会起火怎么样的啊，这个安全这方面可能想的比较多。哎，咱就来关注一条关于电池不许起火新国标是怎么做到的。
0: 没错，那么就在7月1号的时候呢，有两项强制性新国标落地，一个呢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一个是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那其中呢就有一条规定，当单个电芯发生热失控故障之后，电池系统要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同时仍需报警，烟气不能对成员造成伤害。那么这条规定呢，不是降低概率，不是预留逃生时间，是不允许，靠的是整个产业在材料、结构、热管理三个层面的技术突破。
1: 首先呢，就是这个电芯的本身啊，从不容易烧到烧不起来。
0: 哎，
1: 传统的锂电池的隐患呢是热失控啊，某个电芯的内部短路了，这温度就马上飙升了。
0: 是。
1: 那么电解液呢分解出了可燃的气体，引发连锁反应，起火甚至是爆炸。
0: 没错。
1: 那么新标准呢推着行业从一个方向突围，这个电解液呢，传统有机的液态电解液是易燃的，而固态的电解质呢不然，这是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即便还没到全固态的啊，没到全固态电池，那么新型的阻燃添加剂也能把电解液的闪点大幅的拉高，让它不那么容易点着。
0: 哎，
1: 还有这个隔膜啊，高温下普通隔膜一收缩，正负极直接碰上就短路了。那么现在这个陶瓷涂覆的隔膜在200摄氏度以上还能保持形态稳定，
0: 哎，
1: 等于给每个电芯呢加了一层防火墙，
0: 听着就是有安全保障了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电池包。电池包呢，可以说就是把火呀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里。那单个电芯出问题其实并不可怕，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一个电芯的热量传给隔壁，引发多米诺效应。那现在的电池包呢，它就做着两手准备，一个呢是物理隔离，一个是定向限压。我们一个一个来了解。先 说物理隔离啊，电芯之间呢，这个塞气凝胶隔热垫，这个东西呢，它导热系数是极低的，一个电芯热失控飙到几百摄氏度，隔壁的电芯呢能被隔热材料拦住，这个温度啊上不去，那这个呢是物理隔离。另外一个我们刚才提到说是定向泄压，那电池包设计了专门的排气通道，热失控产生的高温气体按照预设路径给它排到外面去，不路过其他的电芯。
1: 嗯，这个红旗呢前段时间发布的那块超快充电池啊，还用上了智能的液冷系统。
0: 哎，
1: 那快充的时候呢，整个电池包的个温差控制在三摄氏度以内。
0: 嗯，
1: 这个温差小，每个电芯干活的状态就更均匀了。热失控的触发条件呢也就更难同时凑齐。
0: 嗯，
1: 这个电池管理系统，毫秒级响应的电池大脑。这电池管理系统是最后一道啊，也是最核心的防线。它每秒盯着每个电芯电压、温度、内阻，一旦发现不对啊，一旦发现这个苗头不好，比如某个电芯温度上升的速度超过了阈值，那么系统在毫秒级就能切断回路。
0: 那新国标呢还要求哈，整车要配备物理的一键断电装置，这呢不是一个软件层面的关断，而是一个实体按键或者是开关，即便说这个车机系统卡死了，人呢也能靠机械的方式给它强制断电。那这个逻辑呢就跟飞机上的双冗余系统是一个思路，就是什么呢，一个失效了，另一个呀马上顶上。
1: 那么这个电池技术啊研究了几十年了，安全标准呢也是出了好几版了。
0: 是，
1: 那为什么等到2026年呢才把这个不起火不爆炸写进国标呢？答案呢其实并不复杂啊，任何的标准呢都不是凭空蹦出来的。
0: 对，
1: 那你技术走到哪儿，标准才能跟到哪儿。这版国标能落地，不是政策突然提出更高要求了，而是这材料、结构、热管理这几块技术拼图终于都攒齐了。
0: 哎，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第一个来了解的就是电池不许起火哈，新国标是这样做到的。
1: 嗯，也希望大家呢在节假日期间你出行的时候呢路上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啊。
0: 是，
1: 新能源汽车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安全的保障做得越来越到位了、
0: 对，
1: 应该是你开的时候呢心里也会更有底了。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一首歌曲，因为假期嘛，大家伙都很快乐的想要出去游玩，那么就希望大家在这一路啊能看到外面的繁花景色，心中也是繁花怒放，一起来听这首歌《一路生花》。
1: 好的。

0: tie my little butterfly up to the sky with your samurai. Black and blue colors in the sky. I'll be with you 'cause I'm your samurai.
1: 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啊！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聊这个新能源汽车哈，说电池不许起火的事儿。说完了火，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水哈。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是当下大雨到这个雨季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有听友就问过我们当时请来的嘉宾，说这个新能源汽车涉水开会怎么样？当时我记得啊，我们的嘉宾给出一句话说。新能源车虽然没有这个发动机像燃油车那么的怕水，但是你也不能把它当成船来开。那所以说这个新能源车到底怕不怕水这个事儿，今天我们跟大家伙来好好的说一说好不好。
2: 咱看看哈，这个雨天呢过积水路段的时候，这个燃油车的车主都是小心翼翼的。新能源车主呢往往是一脸的淡定，说我这汽车电池呢有 IP67 的防护 不怕水的。提到 IP67，大家可能买手机的时候能注意到啊，这个数字。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电池防水那些事儿啊。这个 IP67 到底是什么意思？
1: 那这个 IP 防护等级哈是国际电工委员会制定的一个标准。那么 IP67 当中这个六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完全防尘。七代表的是啥呢？是可以在一米水深静态浸泡30分钟不进水啊。这大家就理解了 IP67 是啥意思了。那么目前呢，国内主流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普遍都达到了这个 IP67 的等级，部分高端车型呢已经升级到了 IP68 的等级了，也就是说防水能力更强了。这呀听起来，哎呦，好厉害呀！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前提，这是实验室静态测试条件下的结果，不是随便开着汽车冲进深水里也能安然无恙。
2: 这里所说的这个 IP67 等级主要是针对电池包等高压部件啊，并不代表整车的所有电气系统都能达到的同等的防护水平。你整车的防水能力还取决于这个线束的接口啊，电机的密封啊，控制单元等等众多的环节，任何一个薄弱点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
1: 是的，那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说这国标是怎么说的啊？根据国标《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新能源汽车的涉水测试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在一米水深当中，以每小时

0: 10公里左右的速度行驶至少500米。那测试之后呢，整车绝缘电阻必须满足安全要求。而今年刚刚我们提到的7月1号起实施的新版国标啊，已经将涉水测试水深提升到了1.5米了。
1: 嗯，这个国标呢，主要考核的是这个涉水后的人员触电防护的安全，那是一个安全及格线呢。而非整车的防水性能的综合评级。所以说呢，国标验证的是10几厘米水深的行驶安全性，现实当中的积水深度呢往往远超这个标准。
0: 那么现实的风险究竟在哪呢？哈，新能源汽车呀确实没有发动机进气管吸水导致顶缸这么一个风险。我们经常开燃油车那时候就说顶缸了，不能顶缸哈，它没有这个风险，这是相比燃油车的理论优势。但是当水深超过轮胎中线大约30厘米的时候呢，高压电控元件、转向机接口等这些部位呢，同样面临进水短路的一个风险。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密封件啊，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老化。那3年前的 IP67 不等于3年后还能维持同等防护水平。
1: 那么关于雨天开新能源汽车是否会触电的疑虑呢，北京市科协呢曾在科学留言榜当中专门辟谣了，就央视新闻呢也进行了报道啊。正常雨天驾驶新能源汽车呢是不会触电的，不过如果车辆涉水后仪表盘出现了故障报警，建议立即靠边停车检查，你不要继续再行驶了。
0: 是没错，那新能源汽车哈不是船，就像我刚开始说，我们嘉宾也说你不能把它当船来开啊，它不是船。那 IP67 呢也不是深水通行证。暴雨天如果遇到积水路段，最稳妥的办法永远是什么？能绕就绕。如果不得不通过的话呢，水深不超过轮胎一半高度，你才可以低速匀速的这样一个通过。那涉水之后密切的去观察仪表盘，有异常呢要及时联系专业的检测。至于网上那些哈电动汽车当船开这样的视频，大多都是极限操作，看个图图个乐这就行了哈，千万别去模仿。所以还是要记住之前我们嘉宾在节目里跟大家伙说的那句话，虽然说新能源车它没有燃油汽车那么的怕水，但是你也不能把它当船开。
1: 是，其实我觉得我在分享这个信息去熊岳啊，或者去斯拉布温泉泡温泉，那个说哎呀到里面景色比较好，拍两张照啊。那么你会不会不拿那防水的设施直接把手机带进去？我觉得我是
0: 不
1: 会。我会的啊，我会，就说你这手机的防水你怕什么？但是你这新手机它还没有1万还有个万一呢，是不是？
0: 对，
1: 一进水的手机就废了
0: 啊。你就会觉得是什么，就比如刚才远方提到泡温泉了，说万一说我在照相的时候偶尔溅上一点水哈，这个时候好像说哎还好我这手机防水的，没有那么担心。可是就像远方说，如果让你把水啊这个放在这个把手机啊放到这个温泉里面放一会儿，你这谁都不会舍得的
1: 是
0: 吧。
1: 因为我这个平常喜欢那个拍摄嘛，那个手机拿着手机有时候雨天喜欢拍点雨天的景，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有一天可能在户外用的时间比较长了，别人都觉得哎这手机防水，我又没在水里泡，下雨天顶多的雨不是特别大，不是哗哗的，下点小雨应该没事。但是那天手机就有反应了，但我的手机啊不是新手机，用了能有2年左右吧，那也就是说它防水性能就会受到影响了。我就同理汽车也是一样。
0: 对，所以大家伙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些。还是那句话，遇到深水路面的时候，你该绕行就绕行，别非得压那一个坑感受一下我这车到底能不能当船。车就是车，不是船啊。
1: 对，毕竟这个我们出行的时候安全第一啊，不要去随便去冒那个险，不要去有那个好奇心。
0: 是，好，那看一下时间，近半点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

0: 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霸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

0: 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石蕊。
1: 哎，我是远方。
0: 我们继续带着大家伙来聊跟汽车相关的话题。那在歌曲播放之前，远方就提到了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有关于存储芯片的事儿。
1: 对，车规级的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哎，都怪 AI 吗？2026年3到6月份呢，车规级的存储芯片全线价格上调了，部分的核心品类涨幅高达180%。
0: 哎呦，差点翻倍呀！
1: 对呀，高端型号的上调幅度更是突破了300%，
0: 翻了三番儿哈。
1: 当汽车供应链相关的负责人啊，在季度复盘会上呢，看到的最新报价单的时候，会议室里的空气就仿佛凝固了啊！一款去年还报价25美元的车规级啊，这个存储的芯片，到了今年的二季度已经涨到了110美元。更让他焦虑的是呢，供应商在邮件当中写道，因为产能受限，2026年 Q3 订单已经排满，新单交期预计将延长至52个星期，
0: 一年呢，一下子延了一年，是不是？那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吧，它不是一个个例。据央视财经报道呢，二辆近期辅助驾驶选装包的价格上调的原因，主要啊就归于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
1: 其实咱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说一个小插曲，我不知道世人有没有关注到，就现在这个电脑的存储器呀、包括 U 盘呢。相关的这些价位都上调、
0: 都在上调，
1: 哎，因为它都是跟着存储相关的哈。
0: 对，
1: 确实呢，现在的车规级的存储芯片市场的形势呢比较严峻了。由于 AI 服务器正以不计成本之势吞噬了全球的存储产能，那么汽车产业或将遭受类似当年疫情时的缺芯的困境啊。存储芯片涨价的同时呢，更多的中小企业面临的更严重问题是延期交付，甚至是缺货啊。多数热门的芯片型号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0: 是，你看刚才提到了说汽车产业或将遭受类似啊当年的这么一个缺芯的困境。我记得在那几年的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一直提，因为芯片的短缺导致汽车价格的上涨，或者说这个汽车延后交车等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那其实呢，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方便面啊，就像这个方便面似的哈，他怎么也想不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自己会成为一个外卖大战的受害者。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伙有点不太明白哈，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哈。那要跟您说的就是，存储芯片的行业呀，在悄然的发生巨变。汽车行业呀，估计它很少能早早的预见什么呢 ？AI 的速度发展将给汽车产业带来一系列的冲击。那这是怎么个冲击法？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如果说这个没有材料价格的上涨，特别是内存这个芯片的价格上涨呢，我们的这个 JX 本可以获得非常好的利润率了啊。小鹏汽车的 CEO 何小鹏在 JX 发布会后沟通会上直接就这么表达的啊。这款新推出的 SUV 定价过程是很困难的啊。小鹏汽车辛辛苦苦通过技术创新省下来的钱，大部分都还给了内存、碳酸锂等各个合作伙伴。同一时间呢，小米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也在新品发布会后吐苦水啊，说称现在的笔记本啊，甚至电视内存都涨了10倍
0: 啊，
1: 非常疯狂啊。我们内部用各种方法提效啊，不简单把成本压力呢转嫁给消费者，但我们的能力确实是有限，
0: 是
1: 大家完全不知道今天成本有多大的压力，我们还是在努力在定价上厚道。雷军呢也是很无奈的就说啊，
0: 对，那么在这个供应链的上游呢，芯片厂商也是在遭遇着产能不足的甜蜜烦恼。6月2号的时候呢，韩国某集团的董事长就宣布说，旗下存储芯片子公司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晶圆产能扩大1倍，以应对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内存芯片持续短缺。那他也表示呢，全球存储芯片供应缺口可能会持续到2030年，公司呢正在加大资本支出与弥合供需失衡，但是没有披露具体的一个投资金额。
1: 业内普遍认为啊，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呢是 A

0: AI 服务器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根据发布的一个数据啊，单台 AI 服务器的这个使用量啊，达到了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啊，那么闪存使用量呢也超过了3倍。有分析认为啊，当前全球的存储市场正面临着近15年来最严重的供应短缺。2026年啊，某型号的闪存和这个高带宽内存的供需缺口呢，预计分别达到了4.9%、4.2%和5.1%，均为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没错，那么在产能不足的大背景下哈，三大内存芯片制造商对于产能分配呢也是进行了调整，优先供给规格更大、就规模更大、利润更高的产业。据了解呢，此前的内存芯片产品供应领域主要包括像服务器啊、PC、手机以及汽车等等，其中服务器的占比呢是55%-60%，其余三类合计占30%-35%左右。但是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三大原厂啊就把这个产能大幅倾斜给了服务器了，把这一类的芯片的生产占比呢提升到了70%，其余类别总量呢缩减到了10%-15%。那么这就导致什么呢？这就直接导致了手机、PC、消费电子以及汽车领域的存储芯片供应收紧。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逐渐传导，汽车存储芯片市场开始出现了供不应求这样一个严峻的态势。
0: 这个车企呢遭遇的是雪上加霜啊。某个咨询的数据就显示，2026年1季度高端车规级的存储芯片现货价格涨幅超过了300%。通用型的价格呢预计上涨了55%-60%。那么有报道就指出了啊，以往中高配的新能源汽车的单车存储成本为40-90美元，如今已经攀升到了90-220美元。那么搭载高阶智驾的旗舰车型，单车的存储成本已经突破了500美元。仅啊 DRAM 还有 NAND 这两大核心的品类呢，就为整车增加了数千元的硬性的造车的成本。
1: 是，那刚才我们在前面哈提到的一个被采访的对象哈，然后他呢就也提到了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呢，他说证实了哈，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他就跟记者说了，说由于这个供求关系紧张，开始我们所提及到的新单预计交期延长到52周，已经是比较乐观的情况了。事实上可能那还都定不上呢，而且二季度已经涨到110美元的车规级存储芯片的价格大概率将继续走高，三季度可能会突破150美元。那他也表示说，在这一轮汽车存储芯片供给紧张的背后，还有一部分厂商呢看到了芯片奇货可居，尽管手里面有囤货，但是呢不愿意出手，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不足的这么一个态势。
0: 这个雪上加霜呢是呢，2026年以来啊，这动力电池核心的原材料碳酸锂的价格呢也是一路上扬啊。根据公开的资料呢，电池级碳酸锂价格呢已经从2025年初的7.5万-7.7万元每吨区间啊，冲高到了2026年的1月底的16.9万元啊每吨。到5月中旬的时候呢，现货价格更是突破了20万元每吨的关口啊。摩根士丹利预测呢，2025年全球锂市场将出现8万吨碳酸锂当量的短缺。瑞根认为缺口将达到2.2万吨。那并预测呢，2026年全球的锂需求增速将同比增长14%，2027年将同比增长16%。
1: 所以就像我们开篇提到的那样，我们提到了方便面哈。刚才提到方便面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伙还有点懵，说这玩意儿跟方便面有什么关系呢？那你看，就像刚才我们提的，就像方便面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外卖大战的受害者。就原来没啥吃的了，下袋方便面吧。现在没啥吃的了，点个外卖吧。就是方便面没想到的事儿。那现在汽车行业呢，也很少能早早的预料到说现在 AI 的如此快速发展给汽车产业 业带来了这么多一系列的冲击，是吧？
0: 其实提到方便面，我觉得这个不光是现在就是没有吃的。

0: 想着点的点外卖。
1: 嗯，聊到了这个芯片的这个话题哈，那么接下来说这个芯片的价格还会上涨到什么样啊？这个未来还聊到了这个芯片的这个话题哈，那么接下来说这个芯片的价格还会上涨到什么样啊？这个未来还会翻几倍？这个呢，我们就继续来观察吧，是不是？当有这方面消息的时候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来说。就记得之前我们在聊到芯片的时候就提到过，说好多朋友都说芯片这事儿跟我们有啥关系啊？但你看，当汽车价格上涨的时候，这个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了。那如今当新能源汽车的 AI 系统越来越强大了之后，那么这一次芯片的上涨又会对我们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就去看。去观察，
0: 对，我们就持续的关注。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那么节目最后呢，把一首歌曲《祝福祖国》送给大家。
1: 对，同时也提醒各位啊，明天开始中秋小长假了，大家伙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开，注意安全。
0: 再次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0: 品质整装选蓝屏，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蓝屏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6。

0: 157788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明天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明天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明天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明天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就要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3: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

0: 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出售一台出租车，手续齐全，天然气啊，两年车，车况良好。联系电话是158-4178-7948，158-4178-7948。

2013年的凯越自动检车保险，2027年1月跑了9万多公里，价格10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2014年8月，荣光 S 检车全年保险到9月，全车几乎原漆，8万公里，个人一手，内饰干净整洁，带中央空调，价格是13500。2014年50荣光高配1.2排量，费用到2027年1月，全车基本原漆，新贴太阳膜，9万公里，中央空调，电动车窗，机器变速箱底盘超好啊，价格是15000元。联系电话171-4175-5678，171-4175-5678。

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外兑，价格60000，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作时间是早八晚六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5123，14741355123，14七啊，更正一下他的电话啊，是。

147-4135-6123，147-4135-6123。再跟您说一下啊，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作时间是早八晚六点，工资面议。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出售一台电动四轮车，老头乐，方向盘的，价格是4000元，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83-4066-8638。183-4066-8638。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呢有房屋出售，6层不梯楼，这是4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沈阳广播电视台，
2: 鞍山市广播，
1: 鞍山市
2: 承德，
1: 呼伦贝尔市，
2: 赤峰，
1: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3: 葫芦岛市南票区，
2: 锦州，
4: 珲春市，
5: 枫洋市，
1: 辽阳广播，
2: 大连广播，
6: 牡丹江市，
2: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7: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
8: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0: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0: 广播系列专题，
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牡丹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白山松水一天狗》，义勇军英烈郑桂林的烽火绝唱。
1: 天狗咬，疯子蛰，坐山雕打得饿，羊麻子不用说，吓得鬼子打哆嗦。这段诞生于辽西沦陷时期的抗日民谣，是一段鲜活滚烫、永不褪色的敌后抗战史诗。歌谣中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天狗，不是神话异兽，而是从吉林白山松水走出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郑桂林。郑桂林1889年生于吉林省双阳市，接受过新式教育，受过系统军事训练。他自号郑天狗，取天狗食日，是灭日寇之意，民众尊称他为天狗司令。郑桂林孙女郑文娟，
9: 1931年9·18事变前，爷爷任东北边防军第13旅637团作战参谋，驻守在河北保定。9·18事变后，爷爷坐不住了，他约了几个军中好友，也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有李铁铮、吴金铎等，到北平救国会请战。出发前，爷爷根据天狗吃日的神话传说，给自己起了个郑天狗的绰号，以表抗日的决心。11月中旬，爷爷一行到锦州见到了主持辽宁省事务的黄显生将军，当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第4路副司令，分任西路总指挥。受任后，爷爷立即到辽宁的绥中、新城、岭南一带发动乡亲抗日救国。
1: 在郑桂林的积极动员和带领下，各地爱国青年、民间志士纷纷加入抗日队伍。短短数月，第48路义勇军实现快速发展，队伍规模最高达到近20000人，下设多个作战纵队和师级作战单位，成为辽西地区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群众基础最好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郑桂林孙女郑文娟，
9: 郑天狗的抗日大旗一竖起，远近的青年农民和学生都来投，有的青年学生胸前还佩戴着南京区日敢死队长或抗日铁血军团长，从南京、上海那么老远的地方都来了。同时还有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如火会头领刘作山，有民族气节的富户白祥林，各村村长如张耀东、刘品山、李炳军等，还有原警察署长杨敬忠，这些人抗日决心坚定，跟着我爷爷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
1: 1932年1月10日夜里，郑桂林集结数百名

0: 义勇军战士，从绥中樊石山村连夜奔袭，夜袭侵占绥中县城的日军。此战毙伤日军19人，是绥中地区辽西民间武装自发抗击日寇的第一场武装战斗，史称绥中抗日第一强，彻底打破了日军占领辽西后的嚣张气焰，正式拉开辽西民众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1932年马蹄沟阻击战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当时装配迫击炮重机枪的大批日伪军重兵进剿义勇军驻地，企图一举歼灭辽西抗日主力。面对强敌压境，郑桂林沉着布阵，利用山地地形优势，指挥部队分据山头，扼守沟口，居高临下伏击敌军。凭借顽强斗志和灵活战术，义勇军死守阵地4小时，成功击退数次猛攻，击毙多名日军，缴获迫击炮、战马等大量军用物资，创造了以弱胜强的经典游击战范例。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洪光，
1: 他所率领的第48路义勇军是辽西抗战中规模最大、战绩最突出、民心最聚拢的民间抗日武装，不仅在战术上有效牵制打击了日伪军，更在精神上打破了民众的悲观情绪，唤醒了东北民众的家国觉醒，为后续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 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发布。I know you're gonna dig this.

0: 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
1: 1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一扣，无力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

0: 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与人的相遇还有相离，可能都是一样的，彼此共享过一段时光，在那段时光里为彼此带来过光亮，这就是这个人闯进自己生活最真实的意义。

再见了，我会把对你的喜欢全部分出去，一分给月光，一分给星河，一分给彩虹，一分给云朵，剩下全部都给生活，我一定

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却没有能力为他遮风挡雨，到现在也就只能祝他幸福了。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

0: 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3度，盖州17到24度，大石桥16到23度，鲅鱼圈16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11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18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早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14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3度，盖州17到24度，大石桥16到23度，鲅鱼圈16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11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18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早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14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沈阳广播电视台，
15: 鞍山市广播，
14: 鞍山市
15: 承德广播，
14: 呼伦贝尔市
15: 叙丰，
14: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6: 葫芦岛市南票区，
15: 锦州
17: 广播，珲春市
18: 高梁市融，
14: 辽阳广播，
15: 大连广播，
19: 牡丹江市
2: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5: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3: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7: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

0: 的英雄壮歌。
1: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2: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3: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0: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4: 联合制作
0: 广播系列专题，
4: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牡丹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白山松水一天狗》，义勇军英烈郑桂林的烽火绝唱。
5: 天狗咬，疯子蛰，坐山雕打得饿，羊麻子不用说，吓得鬼子打哆嗦。这段诞生于辽西沦陷时期的抗日民谣，是一段鲜活滚烫、永不褪色的敌后抗战史诗。歌谣中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天狗，不是神话异兽，而是从吉林白山松水走出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郑桂林。郑桂林1889年生于吉林省双阳市，接受过新式教育，受过系统军事训练。他自号郑天狗，取天狗食日，是灭日寇之意，民众尊称他为天狗司令。郑桂林孙女郑文娟，
6: 1931年9·18事变前，爷爷任东北边防军第13旅637团作战参谋，驻守在河北保定。9·18事变后，爷爷坐不住了，他约了几个军中好友，也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如李铁铮、吴金铎等，到北平救国会请战。出发前，爷爷根据天狗吃日的神话传说，给自己起了个郑天狗的绰号，以表抗日的决心。11月中旬，爷爷一行到锦州见到了主持辽宁省事务的黄显生将军，当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第4路副司令，分任西路总指挥。受任后，爷爷立即到辽宁的绥中、新城、岭南一带发动乡亲抗日救国。
5: 在郑桂林的积极动员和带领下，各地爱国青年、民间志士纷纷加入抗日队伍。短短数月，第48路义勇军实现快速发展，队伍规模最高达到近20000人，下设多个作战纵队和师级作战单位，成为辽西地区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群众基础最好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郑桂林孙女郑文娟，
6: 郑天狗的抗日大旗一竖起，远近的青年农民和学生都来投，有的青年学生胸前还佩戴着南京区日敢死队长或抗日铁血军团长，从南京、上海那么老远的地方都来了，同时还有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如火会头领刘作山，有民族气节的富户白祥林，各村村长如张耀东、刘品山、李炳军等，还有原警察署长杨敬忠，这些人抗日决心坚定，跟着我爷爷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
5: 1932年1月10日夜里，郑桂林集结数百名义勇军战士，从绥中樊石山村连夜奔袭，夜袭侵占绥中县城的日军。此战毙伤日军19人，是绥中地区辽西民间武装自发抗击日寇的第一场武装战斗，史称绥中抗日第一强，彻底打破了日军占领辽西后的嚣张气焰，正式拉开辽西民众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1932年马蹄沟阻击战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当时装配迫击炮、重机枪的大批日伪军重兵进剿义勇军驻地，企图一举歼灭辽西抗日主力。面对强敌压境，郑桂林沉着布阵，利用山地地形优势，指挥部队分据山头、扼守沟口、居高临下伏击敌军。 凭借顽强斗志和灵活战术，义勇军死守

0: 阵地四小时，成功击退数次猛攻，击毙多名日军，缴获迫击炮、战马等大量军用物资，创造了以弱胜强的经典游击战范例。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洪光，
1: 他所率领的第48路义勇军是辽西抗战中规模最大、战绩最突出、民心最聚拢的民间抗日武装，不仅在战术上有效牵制打击了日伪军，更在精神上打破了民众的悲观情绪，唤醒了东北民众的家国觉醒，为后续东北抗联长期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精神根基。
0: 在治军作战的同时，郑桂林始终严守军纪，体恤百姓，严禁部下扰民，坚持与官兵同甘共苦，与群众患难与共，树立了良好的义勇军形象，赢得了辽西百姓的忠心拥护和爱戴。天狗司令的英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当时《申报》《京报》《大公报》等全国主流媒体多次专题报道其抗日事迹。正是这份超越个人私利的家国担当，让郑桂林在艰难绝境中始终坚守抗日初心。然而1933年国内抗日局势急转直下，坚持武装抗日的东北义勇军遭到多方排挤和打压。同年11月，郑桂林在天津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遭到无端构陷，最终在北平英勇就义，年仅44岁。英雄事迹永载史册，英烈精神代代相传。1988年，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郑桂林为革命烈士。此后，郑桂林被列入国家第四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被永久载入民族英烈史册。辽宁省辽西义勇军研究会原会长张桂芝：
2: 郑桂林是辽西义勇军的标杆性的人物，在民族危亡之际，他自发抗日，为民抗日，守纪抗日。他不靠官府的补给，更不为个人私利，他就凭着一腔热血拉起了一支2万多人的抗日队伍，当时成为辽西义勇军的一支劲旅，用百余场的血战撑起了辽西的抗日局面。他用视死如归的抗日行动完美地诠释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铁血精神。
0: 为了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历史，读懂英烈初心，东北义勇军抗战纪念馆多年来坚持搜集整理展陈郑桂林的相关史料与文物，让红色故事看得见传得开。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馆长李文喜：
3: 我们整理展示郑桂林英烈的事迹，就是想真实还原那段艰苦的抗战岁月。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郑桂林这样的普通人放下个人幸福挺身而出，用热血和生命守护家国安宁。他的故事是辽西红色历史最鲜活的教材，也时刻激励着当代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4: 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牡丹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
3: 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福老

0: 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服务大交通，
2: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2: 为幸福导航。

0: 北京时间16:33，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很高兴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在广播当中呢相逢，我们共同度过以下的2个小时的开心下班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四的固定板块栏目《交警直播室》。稍后呢，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还会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呢介绍咱们营口市交通管理方面的一些话题。各位呢，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参与。同时呢，我们的热线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已经为您开通了，上面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把咱们营口的交通安全管理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金点子，或者是说啊，您呢在平常行车过程当中有什么样一些疑问，也可以呢随时的跟我们取得联系。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热线电话28347000，希望大家随时参与。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会有一组社会热点新闻跟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么您有呢相关的一些观点，也可以给我们及时的这个进行留言啊，分享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可以呢在下班路上把您碰到的各种路况信息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把信息传递给营口交警，他们也会及时的到现场进行处置。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简单节目介绍，稍后呢走进今天的交警直播室。
1: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您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0: 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贾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又是周四了啊，这也是我们中秋还有国庆节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期哈，
2: 对，
0: 这个交警节目啊。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2: 还是老生常谈，进入秋季了，咱就聊点秋季话题。
0: 好。
2: 秋季五大行车风险及安全驾驶措施。
0: 秋季和夏季还有区别是吗？
2: 对啊，那区别很大呢。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这马上过节了，提醒大家啊，明天后天大后天就是3天中秋节嘛，高速不免费。
0: 对。
2: 不要扎堆去堵，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还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咱们不论是回家也好，上高速串门也好，咱们过节期间呢都有点心躁的感觉，开车速度都比较快
0: 啊，归心似箭嘛，还是出玩的这种心情很急迫。
2: 你急迫倒好办，但是你在室内这种道路你要再急迫它有意义吗？有的人就一个劲儿按鸣笛
0: 啊，
2: 好像催促别人怎么走似的
0: 啊。
2: 我来的路上，
0: 就是刚才呗，哈。
2: 对，也就是刚才来的路上，发现好几台车，他不是说特别的着急。你说在这个路上，你着急，你又有什么用呢？你跟车溜走就完了。你催促别人快，你怎么能快多少呢？实际上1分钟、2分钟的速度都提不起来。
0: 就有些人啊，这个咱先不说他的驾驶技术啊，他这个开车时候的心态，
2: 对，
0: 就非常
2: 平稳，
0: 就是。
2: 躁，
0: 对，躁，
2: 非常躁。所以说就导致什么呢？一个劲儿鸣笛。咱们还有的同事，可能是这些驾驶员呢，就是怎么说呢？心里可能是想事儿，有的就在玩手机。明明直行车道上，他以为是左转，他停着等着
0: 啊，
2: 等灯，你后任凭后面按喇叭
0: 啊。你看
2: 他就这样停等等，
0: 那怎么这精神恍惚了？
2: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分心驾驶
0: 啊，
2: 他的注意力不在路面。
0: 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出危险呢。
2: 对呀，突然你一个急刹，你让后面怎么躲
0: 啊？
2: 再一个正常的人就是看绿灯怎么走呢，到前面你一脚刹车撂那了，你让后面车怎么办？
0: 是啊，
2: 对不对？
0: 对。
2: 那这种情形，你换句话说，我们要是出警的话就得问他， 你前面有什么情况你一脚刹车，
0: 嗯嗯，
2: 这就不是说与前车未保持足够安全距离的问题了，
0: 嗯，
2: 是前面没有情况你前车突然刹车，
0: 嗯，
2: 你让后车来不及啊，
0: 对
2: 对不对，
0: 对，所以这样人不适合开车了，
2: 嗯，不能说不适合，
0: 嗯，
2: 就是你开车也可以，
0: 嗯，
2: 你要充分考虑和照顾到别人的利益和行驶状态，
0: 对，这就像我们平常啊，咱们这个老百姓俗话所说的啊，这家不是这路不是你个人的，
2: 啊，对对，
0: 个人的，
2: 对对对对，
0: 嗯，我头两天也在短视频上刷了这样一个视频啊，觉得非常的好笑，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录仪记录下来的啊，
2: 嗯，
0: 后车呢就故意鸣了一下喇叭，
2: 嗯，
0: 本来这两个车呢是在等红灯，前面的车是在等红灯，
2: 嗯，
0: 那后边车呢故意鸣了一下喇叭，结果这两台车一脚油过去了。那说
2: 过去
0: 了，
2: 分心驾驶，
0: 分心驾驶，那俩人肯定是都是在看手机呢。
2: 对
0: 啊，后边
2: 亮了就以为啊，
0: 他以为后边有车催促他，
2: 对，
0: 赶紧一脚油往前走了。
2: 对，所以说这就很容易发生事故，
0: 嗯，
2: 对吧？
0: 对，
2: 人家绿灯没放完呢，你突然间横着窜出来两台车，
0: 对呀，
2: 那不撞了吗？
0: 是，
2: 是不是？
0: 是是。
2: 咱们20号那天是不是借用礼拜天都上班了？
0: 对，
2: 啊，那天呢？我就感觉还比较纳闷啊，为什么就说到这儿呢，
0: 嗯，
2: 那天中午的时候上班，中午的时候我就没有事刷一下手机，哎，手机上提示是雾霾、
0: 啊，
2: 我这当时看一下，我说这也没有雾啊，
0: 嗯，
2: 但是当我晚上出来散步的时候，
0: 嗯，
2: 我发现就停着那个车上有霜了，有水了，
0: 嗯嗯嗯，
2: 我一看，哎，这给我们提个醒在哪？
0: 嗯，
2: 进入秋季以后，
0: 嗯，
2: 这个气温变化大，温差大，
0: 嗯，
2: 它很容易产生雾，产生霜，
0: 嗯，
2: 就是结水有水的路面，尤其路面。
0: 对。
2: 那么你白天开车的时候很正常，
0: 嗯，
2: 但是一到傍晚黑天的时候，
0: 嗯，
2: 路面上有水，你看不到，
0: 嗯，
2: 它还没有雨，它不是雨，因为它是水，有露珠，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很容易发生侧滑，所以提醒各位驾乘朋友，
0: 嗯，
2: 就在这个时候，尤其在秋季这时间段，轻易不要超速驾驶。
0: 嗯，
2: 它很容易发生危险。
0: 嗯
2: 啊，一定要控制车速。
0: 嗯
2: 啊，按规定车速跑，不能说以前咱们很多人说的啊，抖音上说了，那个最高能跑144，不会罚你。
0: 嗯。
2: 那不可能，100%你要受到处罚，
0: 嗯，
2: 啊，尤其在限速路段超过120的，
0: 嗯，
2: 你不要考虑130、144啊，
0: 嗯，
2: 没有上限10%这一说，20%这一说
0: 啊，哦，高速公路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哈，
2: 哎，
0: 嗯，
2: 一定要严守这个规定，
0: 嗯，
2: 另外一个跟车距离一定要保持最低100米以上，
0: 嗯，
2: 为什么说100米以上？咱们之前都说过。3秒距离啊，限速120，一般的情况下咱们跟车距离最低3秒以上，3秒，1秒钟跑多远？33米，
0: 嗯，
2: 3秒就是
0: 100米，
2: 99米了，99米将近100，将近100，咱们所有人开车都一样，你那时候看到情况一脚刹车撂的吗？
0: 嗯，
2: 不可能，对吧？再者说了，就是一脚刹车撂的那个刹车距离也不够，
0: 对，
2: 所以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第二，不论什么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减速，别到跟前去刹车。我们很多事故视频，大家可能都没注意到，你要看了，你就会发现，都是临到跟前一看，哎呀，有情况了，变道踩刹车。
0: 嗯，
2: 变道踩刹车，它最终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必然发生侧滑。
0: 对。
2: 对吧？你这方向就控制不住了，上哪去你都不知道了。然后就是撞护栏、撞车，就这么个结果。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使用油门，及时调整车速，看到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0: 嗯
2: 嗯。
0: 有听众呢，给我们平台上留言啊，他提个建议啊，说能不能把所有的路口呢，这个摄像头都加装上抓。

0: 开车玩手机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啊。
1: 嗯，
0: 他不光是你在打电话啊，就是你看电话，这个只要手里拿着电话，只要拍着啊，就算是违法。
1: 有啊，我们已经开始拍了
0: 啊。就是现在所有的摄像头都是有这样功能。
1: 有，你手持电话拍一张，啊，你打电话
0: 啊，
1: 放到耳边
0: 啊。
1: 是罚款200扣三分。
0: 200，3分。
1: 哎
0: 啊，
1: 你手持电话没打50块钱。
0: 哎呦，扣分吗？
1: 3分。
0: 3分50元。
1: 对，
0: 就是咱们营口。
1: 对。
0: 哎呦，明白了。
1: 所以说不要拿着手机，觉得自己很干嘛。
0: 对。
1: 啊，我来的路上我看了不下4台车。
0: 嗯。
1: 有打电话的，有看手机的，看微信的，有还有是，语音聊天的。
0: 更有甚者，就是说一边
1: 开着车，
0: 一边玩游戏呢，还
1: 哎有
0: 嗯，你说这心里多大啊？
1: 这显得自己水平多高。
0: 嗯嗯，这是没出事儿啊，真的出事儿的话，他有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啊。
1: 有的人他不是说他怕出事儿，
0: 嗯，
1: 他总觉得什么呢？没事，我有保险，刮车刮碰了，我赔呗。
0: 啊啊，
1: 这个心理状态的人有。
0: 这样的心理状态的人，保险公司就不应该管。
1: 嗯，怎么说呢？这个事儿，你不能泛泛的干嘛？你所有保险公司，我不能挨个驾驶员去盯着。
0: 对
1: 对，这个换句话说，咱们这个责任心还不到位。
0: 嗯。
1: 这驾驶员的责任心，有时候还需要增强。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分心驾驶。
0: 嗯，
1: 咱们很多人呢，就是，怎么说呢？之前可能咱们很多驾驶员朋友对这个事儿不是特别担心。我之前在外面给人讲课的时候，我就放过一个录像。
0: 嗯，
1: 我说你看这个驾驶员从头到尾，啊，从头到尾，
0: 嗯，
1: 有提示音。提醒他休息
0: 啊，
1: 他没休息，他还接着跑。他觉得我扛一扛到下一个服务区。
0: 这个提示音是从哪出来的？导航？
1: 不是，那个北斗。
0: 北斗啊，
1: 北斗导航货车到一定时间
0: 啊。你说这营运的货车？
1: 对
0: 啊，
1: 它有提示的。
0: 明白明白啊，我以为私家车呢。
1: 私家车没有，但是咱们需要咱们自觉
0: 啊。
1: 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到这点呢？他倒不是分心驾驶，他的运。主导思想就是什么呢？
0: 我
1: 快点到地方，我能挺住。
0: 嗯，
1: 结果到发生
0: 驾驶吗？
1: 对啊，到发生事故的时候，发生事故，200多米，一脚刹。

0: 为什么呢？驾驶员，咱们现在很多车是带有GPS
1: 那个导航提醒，
0: 导航提醒，但是那得驾驶员自己去看。
1: 对，
0: 有了这个领航员以后，你只要
1: 真人在旁边
0: 啊，你只要听，你照着做就可以了。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副驾驶很重要，很重要。咱们尤其自驾游出去玩的朋友，这个副驾驶一定要记住，
1: 担起责任来。
0: 哎，一定要担起责任。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你不要上车，你觉得你困了，你就可以睡了
1: 啊。既然你坐在副驾驶啊，你有责任和义务，
0: 对，
1: 帮助驾驶员，
0: 对，
1: 啊、
0: 提醒驾驶员
1: 安全
0: 啊，对，保证安全
1: 啊。
0: 所以这个副驾驶很重要，尤其咱们这个，这马上中秋节，再过6天以后就是11小长假，
1: 对呀、
0: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副驾驶，这个出去玩一下，这副驾驶一定要起到副驾驶。为什么叫副驾驶？它辅助驾驶员，所以叫副驾驶。
1: 对。
0: 这个作用一定要起，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座位跟后面还真不一样啊。
0: 对，它不一样，它不是说
1: 后面你可以当成是乘客。
0: 对，那副驾驶它不是乘客，它是辅助驾驶员。换句话说，你比如说过窄路、窄桥，或者是其他地方，你驾驶员在左侧，你看不到右面。
1: 哎，你得提醒他啊。
0: 对，你得让驾驶员，这样副驾驶就提醒你。
1: 嗯。
0: 我离这个边驰或者是这个桥墩不远。嗯、
1: 对。
0: 对吧？
1: 是。咱们再看看啊，这位叫天风的听友啊，这也是咱们91的一位忠实听众啊。他说，今天上午在德胜路和旧货市场那个十字路口，我是南向北，在等灯，然后变绿，正要起步的时候呢，从东侧一个女士啊，挺胸抬头阔步，就那么闯红灯走过来，把南向北的车呢都给逼停了。自始至终啊，他都没瞅车一眼，目不斜视，直视前方，就这么闯红灯过去了。虽然道路交通法规定行人的路权大，但也不能这样啊，这人是咋想呢？这个女士挺胸抬头阔步啊，这是走斑马线呗，这是就这么闯红灯走过来了啊。这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啊，
0: 有照片吗？
1: 没有没有，他只是提了这样的一个，
0: 就是有些时候啊，咱们怎么说呢？行人也好，什么也好，是斑马线是你唯一通道，但有时候你也需要看红绿灯，
1: 对呀，
0: 灯，
1: 对呀，
0: 对吧？
1: 绿灯的时候你有绝对的路权，
0: 对呀，
1: 是吧？你红灯的时候你硬闯，
0: 或者没有灯的时候你走的时候你也得看着点，
1: 对呀，
0: 这个机动车它不是一下就能站住的，你站住好了，站不住你怎么办？虽然路权是你的，
1: 对，
0: 但是受伤害的不还是你吗？
1: 是啊，这种人啊，
0: 就是
1: 平常这样的一个行为惯了，
0: 换句话说，法理上，你有绝对的权利，物理上你人没了，这权利给你有什么用？
1: 对。行，天风你也不要生气啊，就这样的人养成习惯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好自为之吧，要不然的话这种情况。哎呀，早晚可能会出事儿啊！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 ，YKFM 九幺，YKFM 九幺。热线电话呢是28347000，28347000啊，这是我们跟这个直播间取得联系的热线。打电话呢交流起来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方便啊！希望大家广为利用。继续有请贾警官给我们做介绍。刚才说这个秋季哈、秋季跟夏季相比，夏季呢是一直天热闷热啊。
0: 对。
1: 夏季呢可能早晚温差比较大，中午的阳光照在车上也好，人身上也好，还是挺难受的啊。那对于我们驾驶的这个驾驶人来讲，在秋季的时候，您刚才说啊，有些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个安全操作行为，应该有哪些呢？
0: 一个是秋乏。
1: 秋乏，犯困啊。
0: 对。就是尤其重犯困
1: 啊，
0: 另外一个什么时间段犯困呢？就是熬夜以后啊，就是天快亮的时候
1: 啊，
0: 天蒙蒙亮的时候，
1: 四五点钟，
0: 四五点五六点这时候，咱现在亮天五点多，五六点钟这个时间段，有的人会熬一宿以后到这个时间段，这是最较劲儿的时候，很容易犯困，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午饭后。
1: 啊，
0: 早饭后还差，尤其午饭后，午饭后就是用生理学讲，就是这个时候人吃饭。

0: 想吃，说早晨吃好，中午吃饱嘛。
1: 对啊，
0: 都吃的比较饱，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胃是需要
1: 大量的血液，
0: 大量血液来与支持它蠕动
1: 消化
0: 食物，所以血液很大一部分，因为你的正常人的血液是固定，这个量固定，
1: 对，
0: 到哪
1: 都。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银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银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银口福彩，天福天彩。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3: 嘿，我回来啦！
4: 嘿，我回来了！
5: 嘿，我回来了！
2: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问题说，我来帮您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题。

0: 北京时间17:1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那么我们周四的第一个板块栏目呢是交警直播室。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贾警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交警直播室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 九五幺，两种方式呢，期待着大家积极的参与啊。就咱们营口市交通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您呢可以这个提出一些见解，或者是有什么好的金点子、好的建议啊，也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呢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好，继续呢有请贾警官给我们介绍相关的话题。
2: 第四的一点就是夜间驾驶。有的时候咱们避免不了的，有。不能说泛泛都是白天驾驶，晚上不开车，有的时候一为了赶路也好什么也好，需要夜间驾驶。夜间驾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咱们那个灯光啊使用一定要规范。就咱们现在室内开车的有很多驾驶员朋友，开车的时候就把行车灯打开可以，但雾灯再打你就没必要了吧。它不是雾天你打它干嘛，
0: 他有的可能连自己的这个灯怎么使用都不知道。
2: 那全打开，能打的全打开了。
0: 全打开了啊！
2: 他觉得我亮，我照的亮够，亮度够，我能看清。你是亮
0: 的。是不是他这样的做法是给对面的驾驶员带来了严重的
2: 安全隐患？
0: 对，
2: 让人看不清路啊，对不对？那人看不清路，那这我看不清路，那我也不能让你看清路，我肯定要照着你。
0: 对，
2: 那俩人不就对局了？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说一定要记住规范使用灯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看着对方来车先变光，他不愿你再提醒他一下就完了。一般的驾驶员都会主动变光。

0: 另外一个跟车距离要拉长，至少拉长一倍。
1: 嗯，你是说夜晚？
0: 对，嗯。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夜间行驶的时候，很多人过横道的时候，咱们之前在营口也发生过很多好多起啊，
1: 嗯，
0: 行人在斑马线上夜间行驶的时候被撞。
1: 啊、哦。这个行人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被机动车给撞了、
0: 嗯、对、嗯、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在通过斑马线前一定要减速，
1: 对，
0: 减速降速啊、嗯、降速看清情况再进行通过。
1: 其实这个你看咱刚才这个贾警官说是晚上啊，其实白天啊过斑马线的时候咱们也有这个通行的一个规则，就是也要减速，不管斑马线上有没有人，
0: 对，必须减速，
1: 减速。
0: 嗯嗯，说到这儿啊，就是给大家讲个小笑话
1: 啊，
0: 其实不是笑话，说中国社会没有枪，禁枪
1: 啊，
0: 美国社会有枪，
1: 嗯，
0: 可有的时候这个汽车到斑马线上看斑马线有人的时候，
1: 嗯，
0: 他离老远就减速
1: 啊，
0: 他不敢到斑马线的时候一脚刹车，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是直接开车到那一脚刹车、
1: 嗯、
0: 站住的时候，这个行人会认为你有危险，危害他的，
1: 嗯，你可要故意撞我啊，你可要伤害我、
0: 对，
1: 我可能要自卫还击，
0: 要自卫，那个时候驾乘、嗯、这个行人可能掏枪，瞬间掏枪就能打你，
1: 嗯嗯嗯，
0: 而且这种打你是不犯法的
1: 啊、
0: 哦、因为你的动作在那摆，
1: 嗯，这就给咱们这个国内驾驶员提个醒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啊，
0: 你不要到跟前儿再一脚刹车、
1: 嗯。
0: 第一个，你有可能刹不住。
1: 嗯。
0: 第二一个也是最危险的，你很容易被追尾。
1: 嗯
0: 嗯，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到那时候一定要减速。
1: 嗯。
0: 哎，
1: 就是就像我们刚才有听众说了，如果这个行人他过斑马线的时候，对那个他行进的方向是红灯啊，你也不能说因为他是闯红灯，于是呢、嗯、我就
0: 能。嗯嗯
1: 就是撞他呀，或者是
0: 一定要让，
1: 一定要让啊！
0: 嗯、对
1: 对、
0: 嗯，
1: 这是首先咱们应该把人性放在前面啊。
0: 对，
1: 来再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啊。大海说了，现在很多三轮车和电动车的灯啊，比远光灯都亮，他们从对向驶过来的时候都非常刺眼睛。嗯，这种情况咱们也遇到过。
0: 咱们现在已经开始抓了。
1: 对呀、啊，前段时间咱们交警支队，我看公众号还发了一期哈。
0: 对呀、啊，
1: 整治这个。嗯，是电动车，
0: 电动是自行车。
1: 嗯，这个成果怎么样？
0: 成果非常好。
1: 嗯，
0: 那个前天是多少？我看一下。
1: 嗯，
0: 这个统计报表，这是具体数字我记不住了。
1: 啊，
0: 还拆了不少。
1: 啊，就是，尤其是一些外卖哈、啊，外卖小哥啊、
0: 嗯，
1: 他们那个车灯啊，改装的比较严重，就是非得要把你眼睛给刺穿那种感觉。
0: 对啊、嗯、有的还有的逆向行驶
1: 啊，
0: 逆向行驶那个咱们都知道、
1: 嗯、
0: 逆向行驶咱们的车灯设计啊是左面偏高是右面偏低的，
1: 嗯，左面偏高右面偏低，嗯，
0: 你回头你把远光灯打开你就会发现右面，
1: 你把墙上照一下你就能看着了，
0: 对，右面是偏低的、
1: 嗯、
0: 那么它逆行过来照你的时候它照你很亮你照不了它
1: 啊，
0: 因为你右边偏低呀、啊，
1: 嗯嗯，
0: 对它没有太大的作用，就是除非你打远光，
1: 嗯，
0: 但是恰恰因为这种行为，就是我刚才也说了，韩南你刚才也说的，他觉得他照的亮，他能看清路面，
1: 嗯，
0: 那恰恰忘了，让人看不着的时候，人家怎么办？
1: 对呀、啊，他是一把双刃剑。
0: 对呀、啊，
1: 嗯，
0: 你伤到别人的时候，最终伤的是你自己，
1: 嗯，
0: 可能你觉得你这么走。你会看得很清楚，但你忘了，我就停在那，我不动弹，然后我把远光灯打开，我不让你走，你怎么办？
1: 嗯，
0: 你还能走了吗？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之前常讲，就是语言方便，自己才能方便。嗯、
1: 贾警官，你看您是事故民警出身哈、
0: 嗯，
1: 就是以前遇到过一些案例，就是因为这个灯光使用不当造成的交通事故啊。平常我们这个事故民警在判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这个因素？
0: 有的时候考虑，有的时候考虑不了在哪，因为他前面撞的已经很严重了
1: 啊。
0: 这个做鉴定的时候非常非常麻烦
1: 啊，
0: 得做鉴定，
1: 找证据是吧？
0: 找证据。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咱们一定要按这个行
1: 车记
0: 录仪？
1: 嗯嗯，
0: 这就是证明你最好的东西
1: 啊。就是我们现在断一些这个事故，
0: 可简单了，
1: 可简单了啊！因为一个是路面。

0: 有监控，
1: 对，另外
0: 一个就是我们每台车上
1: 都有行车记录仪
0: 啊，
1: 所以说作案，
0: 嗯，
1: 分析案情，
0: 嗯，
1: 都非常清晰明了，
0: 嗯嗯嗯，
1: 都不像以前，
0: 嗯，
1: 得坐下来研究，
0: 那
1: 去一步步分析，就是把这个把这件事这个路段这个事故发生的过程一段一段分解拆解的零零碎碎的，
0: 嗯嗯嗯，
1: 全都拆碎了，
0: 那
1: 再看
0: 再看啊，就是给它分解，
1: 对呀，
0: 一段一段，
1: 对呀，所以很麻烦，
0: 嗯，
1: 我们平时在做交管工作路面执勤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之前最早贴那个发处罚单，就手写那处罚单的时候，
0: 嗯，
1: 第一项就是违反灯光使用规定
0: 啊，
1: 哦，就法律条文上
0: 啊，哦，
1: 但咱们
0: 有编号哈，
1: 有，
0: 嗯，
1: 但是咱们很多，嗯，很多驾驶员对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嗯，就像您说的，他可能不清楚哪个灯是雾灯，哪个灯是近光灯，
0: 嗯，
1: 就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0: 对，
1: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咱们现在很多车就是什么呢，随动转向，那个雾灯边雾灯开，
0: 嗯，
1: 打左转弯的时候左转弯那个转向那个那边那个雾灯开，
0: 嗯，
1: 它是为了充分照亮，
0: 嗯，
1: 这个情有可原，但你正常行驶的时候它不亮的，
0: 嗯，
1: 那个没问题，因为毕竟你左转弯也好右转弯也好速度加的，你不是速度很快，所以它不用看其他的，
0: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啊不是我们想怎么地，说这个又罚款这那那这，很多驾驶员不理解是什么呢？你交警一会儿要求这，一会儿要求那。我还是那句话，之前咱们考虑的是，我上次在做节目我说了，我说国外驾驶员不是崇拜国外啊，
0: 嗯，
1: 国外驾驶员，尤其美国，你不戴头盔可以，但是你不戴防风护目镜不可以。
0: 嗯，
1: 目的是什么？保证你不撞别人
0: 啊，
1: 你死不死跟我无关，
0: 嗯，
1: 跟法律无关，但是你得保证你驾驶车辆的时候不能因为你眼睛迷了或者眯眼了。
2: 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北京时间17:4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刚才呢，有听众啊跟我们留言，说是在四线金牛山大街国税局路口呢特别的堵，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有位金水的听众呢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显示的这个应该是在什么位置呢？这个应该是在老妇婴医院再往西一点的这个斑马线附近哈，好像是有两台车发生了追尾，然后呢这两台车事故不大，司机还是在车下，可能在商讨，那么所以呢造成了后面的车拥堵。金水这位朋友说了，说这种情况就不能先靠边吗？影响了整个一条街啊。我也不知道那么多难，可不可以。好，小董给我们留言了，说莲花小区门前的十字路口呢已经等了9个红绿灯，纹丝不动，莲花小区门前的十字路口等了9个红绿灯了，呵。莲花小区门口这个学校的话，有一个是一中，一个是红旗小学。行，这个信息呢，我们已经给他发给了咱们交警指挥中心了啊。刚才呢，我们把这个信息，就是金牛山大街国税局路口特别堵的这个信息呢，发送给了营口交警。交警西市大队呢，给我们留言了，我们看看这个留言的内容啊。西市大队已经安排了警力，调解金牛山市场和市府路路口的信号灯灯控时间，疏导交通。稍后呢就能够恢复正常。好的，就是找不到。好，我们此刻呢直播间的画面呢调整到了红旗小学的门前，一线辽河大街啊。现在啊整个辽河大街从光华路吧一直到绥定路啊都是车满为患。孩子们已经放学了，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特别是在盼盼路和辽河大街交叉路口啊，车呢这个都已经连成了一串长龙，现场有我们站前交警的民警啊。经常说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就是闯绿灯啊，明明这个路口呢车已经插死了，尽管你前进的方向是

绿灯，但是因为你这个绿灯根本过不去，反而还会造成这个路口更加拥堵，这个时候你的车就不应该动了啊。如果你一动是绿灯，你开进路口了，但是你根本过不去，反而会造成更加的拥堵。无处不在说了，万达金融中心路口呢，门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哎呦，今天怎么了这是？这明天过节放假是不是？这个车就开始乱了。拒绝说了，说复兴医院这块确实挺堵的，我西向东都堵了七八分钟了，顾客堵得着急下去了，他下去之后呢，我就畅通了。呵。

0: 你看咱们有一位听友啊，是有糖就会笑的孩子啊，发了一张图片，他正在堵在了巨人君悦，就是一线辽阔大街，还没有过盼盼路的这个路口啊，他是西向东向西方向，因为这条路呢是单行路，他说尽管已经是绿灯了，但是车根本就走不了。哎呀，今天呢因为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嘛，可能有一些朋友怎么说呢，这可能要串个门，还是要走个亲访个友，所以在今天晚上啊，这就因为明天是放假嘛，是吧，就当一个周末过了，所以呢车就特别的多，还有的单位可能是提前了放假了啊。再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盼盼路红旗小学路口派人来，有咱们站前的交警啊。
1: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好，北京时间17:5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
1: 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1: 祖国在你的头下。
1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3度，盖州17到24度，大石桥16到23度，鲅鱼圈16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11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18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早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14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3度，盖州17到24度，大石桥16到23度，鲅鱼圈16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11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18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早晨转多云，东北风。

0: 3到4级，14到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东北风11时前后转为南风5到6级。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

0: 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的头下。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

0: 有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家里的老房子收拾那些年岁里的一大包信件，每一封信熟悉的开头是见字如面，结尾是愿幸福，熟悉的配方真的令人回味无穷，好像一张张信纸上依稀还残留着笔墨芳香，看着一字一句都是年少的厚重情谊。陈鸿宇来信。
1: 晴空下列车往

有一些人早已经各自天涯，却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信笺上的字字句句是最好的纪念，转眼几旬，谈笑间如白驹过隙。希望时光能够慢一点走，和日云中锦书再寄。老友们用笔墨在信纸上写下一句如常就可以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听到的歌充满了动感的节奏，好像可以迎接到某一缕阳光。哪怕你平时工作忙碌，时常加班到深夜，适当的时候呢，还是要给自己的心灵来放放假，倾听一下内心的声音。其实旅行是让心灵放假的最好途径之一。旅行的时候，从原来自己的两点一线的生活中跳脱出来，哪怕是对着粗糙的现代人工景区的标识，摆着上个世纪淘汰的剪刀手拍照，你都会觉得很快乐，单纯的快乐，就好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布衣乐队出发。

旅行的途中，你看着同样平凡的人们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或许突如其来的感悟可能为日后的生活增添新的改变和惊喜。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吧，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心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3: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14: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6: 祖国在你头下。
15: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源自顾城的诗歌《懂事年龄》，稍作改动。歌词里面，诗歌当中不去看女性的春天，被他们改成了不去看女性的夏天。春天和夏天好像就一个字之差，但是你会发现，夏天带来的热情更加浓烈，引发联想的画面也更加生动。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羞涩的夏日。

其实还是一首很洗脑的神曲，很欢快自由发挥的歌，我觉得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也会被洗脑的开始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上空河马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在跨海大桥疾驰，此行的目的地未知，我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去除对你的执念，但是我知道多么久以后我依然会想到你。这首歌刘若英人

字藏着多少温柔的期待与不舍，它不是告别，而是把今天的心动与牵挂悄悄延续到下一个天亮。一句简单的约定，让分别不再伤感，让等待有了方向，让每一次再见都变成重逢的序曲。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有些明天见会变成再也不见，有些转身就是一生，所以每一次认真说出口的明天见，都是对当下最深情的珍惜。愿你说的每一句明天见都能如约兑现，愿所有的分别都能换来更温暖的相见，让时光不负等待，让思念终有归

歌，我是子金。陈爱颖更像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名字，轻轻念起，就牵出一整个年少的黄昏与后来的沉默。我们都曾在生命里遇见这样一个人，他安静明亮，像风里的光，不声不响就住进心底，却又在某个路口悄悄走散，只留下一个名字在记忆里反复回响。后来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才发现最难忘的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平平淡淡日子里的并肩，是他眼底的温柔，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名字还在，人已远，只剩回忆在岁月里轻轻摇晃，提醒我们曾那样认真的喜欢过，也那样无奈的放手过。而陈爱颖终究成了心里一道温柔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不是迟钝，沉默不代表妥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以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似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相信有一个人正走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外的互动，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是紫金。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或成不惧风浪的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

0: 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旅行的途中，你看着同样平凡的人们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或许突如其来的感悟可能为日后的生活增添新的改变和惊喜。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吧，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其实还是一首很洗脑的神曲，很欢快自由发挥的歌，我觉得你听过一两遍之后也会被洗脑的开始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上空河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离开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在跨海大桥疾驰，此行的目的地未知，我希望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去除对你的执念，但是我知道多么久以后我依然会想到你。这首歌刘若英人之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

学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青春的。

他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倾诉。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丰富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

0: 哦，我不行了，
1: 不行你就回家吧。
2: 每一首情歌

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电话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6: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

0: 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玉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这厨子申屠在长安城外发现了刘秀，他赶紧领着人跑向长安去报告三七王大刀苏宪。单说窦丞相，他坐在大轿里，随着护送公主的这队人马往前走，可是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哎，他就觉察到在那个道路旁边小松林之内有人走动，似乎那个人呢慢慢的退去，奔长安城的方向下去了。他一想，不好，这能不能是那个三七王苏宪派出来的人盯着我呢？现在在我的队伍当中可有乔装改扮成书童的汉殿下刘秀，真要是在此时，那苏宪要是把我拦住，殿下可危险之极呀。不行，我得赶紧够奔潼关。想到这儿，这窦丞相告诉手下这些军卒，快加快脚步，火速前行。他这一声令下，这就是急行军啊，有骑马的，有步行的，那骑马的还快一些，那个步行的几乎就跟不上。这时候公主坐在凤辇之内，她也感觉到啊，这速度加快了，而且是越来越快。这道路并不很平坦，就有一些颠簸，叮咣叮咣叮咣。这公主就问手下人怎么回事，手下人就回报她说，这是窦丞相下令告诉我，哎，赶快够奔潼关。公主一听莫名其妙，就命人把窦丞相请到近前。窦丞相也不用下轿，抬轿的人紧走几步就到了凤辇切近了。窦丞相把帘子挑起来了，用手轻轻这么一拍，刚要落轿，可是公主摆手：丞相，您不必下轿，我问您一事，为何行路如此匆忙？窦丞相听他这一问，面露惊慌之色：公主千岁，是方才我发现在那松林和山丘背后隐藏着很多人马，我估计着这一定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之人，他们可能知晓公主的大驾路经此地，他们可能要打劫公主，因此我请您急速赶路，望公主不怪。公主一听，那心里边就扑腾一下子，啊，相爷，那么咱们就赶紧前行吧。窦丞相一听高兴了，哎，只要公主她同

翼，那就越快越好。呵，这五千人马呀，这就玩命的往前跑。但是窦丞相他们这队人马离开长安城也就有140-150里地的时候，窦丞相忽然间就发现在他们后边尘土扑空，有大队人马追杀上来了。这个人马的数目肯定小不了，如果人少的话不至于荡起尘土，不用看就这么一猜就知道，一定是三七王大刀苏宪查知刘秀在前边的队伍当中，这是追上来了。真要是追上来了，那殿下还能有活命吗？这时候窦丞相坐在大轿里边，那眼睛就红了，快快快，有山贼要劫杀公主，快跑。前边的马队就放溜了，公主这凤辇也是如飞向前。这可好，前边这玩命的一跑，后边一时间还真没追上来。长安城距潼关240里，往前再看，潼关到了。那潼关乃是大汉朝，那么现在是大兴国的王莽天下了，也算是王莽这大兴国的一个屏障。潼关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要塞。潼关这地方啊，它是有四道门，不过呢这南北门它不通，因为南门外是华山，北门外是渭水，专走东西门。窦丞相离老远就看到，就在这个东门外有一伙人在那儿恭候着公主，为首的一位也就在20左右岁的年纪，呵，长得精神，穿的也威风。只见这位头戴四凤盔，施三曲三英罩顶，金抹额向下攀，搂海带，包耳护项，身披赤金甲，九通八炸12钩挂，九股拧成勒甲畔，大红缎中衣，虎头靴，紫金凳，内衬大红袍，是走金线，踏银鞭，上绣海水江崖，胯下骑一匹赤炭火龙驹，在马的德胜钩上挂着虎头造金枪。这位不是别人，正是王莽的东窗大驸马，镇金斗潼关三省兵马大元帅，建关大三击的吴汉吴子烟。原来吴汉在前两日就得到通知了，今天窦丞相要护送公主的大驾到潼关来跟他完婚。这吴汉呢，内心非常高兴，哎，早就领着一些人在这儿恭候，驸马府里边啊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哎，只要是公主一到，立刻就拜堂称亲。这吴汉呢往前一看，他就感觉到有点纳闷，心想前边来的这一队人马怎么形色如此仓皇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一提马迎上来了，这时候窦丞相告诉，快快快，赶快往前去。抬着轿的人紧跑几步到了吴汉切近，窦相一拍轿，落轿下来，他在马前拱手，驸马，在下窦荣窦子恒有礼，王莽特封他建官大三级，只要大兴国的官，你不管是谁，那吴汉见着就大三级，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不过这吴汉对于窦丞相那是丝毫不敢怠慢，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父亲和窦相是结义的兄弟，母亲常提这窦家和吴家的关系，再说窦相是他的大媒啊，给他送媳妇来了，他赶紧下马一撩袍，单腿跪倒，伯父在上，小侄吴汉这厢有礼。窦丞相俯身把他拉起来了，哎呀，驸马，数年不见，你长得如此英俊，和公主殿下真是天成的一对，地就的一双啊，我恭喜你们，贺喜你们。这说着话
吴汉抬头往后看，嗯，伯父，不知在你们这个队伍后边，那尘土之间又来了人马，那是哪一路人马？窦丞相回头一瞧，呵，后边追杀的人马这眼瞧就要到了，也就隔着有一里多地呀。嗨，一言难尽呐，驸马，您多有不知，就这宋钦一路之上是多遇凶险，有一路山贼要劫持公主，我们这才急急前奔，还多亏驸马您到城外相迎，不然的话我们不用进城就会被山贼截获。什么？窦丞相这一烧火，吴汉十八九岁，那血气方刚的，火气正大的时候，当时这火就上来了，心想窦伯父给我送媳妇来了，竟有山贼敢截路，你真是岂有此理，胆大包天呐。伯父您先陪着公主殿下到驸马府歇息，待我杀退贼兵。好，不过驸马你也得保重身体，了折无方。就见这吴汉来到战居且近，他用手一推自己的宝马赤炭火龙驹，抓似将刃瞪飞身，啪的一抬手，把德胜钩上这虎头造金枪就摘下来了。就见他俩脚一磕蹬，蹬带绷蹬绳，左磕起盖一点马牵绑飞虎毯，战马如飞，直接就冲向了前边的军兵队中。啊哇！那吴汉的武功还了得吗？现在那是莽莽的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那以后是刘秀驾下四大先锋首要的一位。就见这吴汉战马往前这一趟，就趟到苏县大队军兵里边来了，那真是马趟羊群一样，见着就死，碰着他就伤，不分三七二十一，这枪就摆开了，嘁了咔嚓，噼了啪嚓，噗噗噗噗噗噗。吴汉这马跑得也快点，他这枪啊也准点，就往前这么一冲，就挑翻了五六十军兵。可是忽然间就听前边有人大喊：“呔，哪里来的将官竟敢杀我三七王的部相？”吴汉一听愣那儿了，收枪在手，仔细一看，呀，这回才仔细看，刚才杀了一通了，那是一怒之下杀的，也没看前边挑着大旗，这回一看前面有大旗呀，这旗上面是个斗大的苏字，再看旗脚下一员猛将，50左右岁，金盔红袍，黄面灰须，手中拖着一把金刀，这不是别人，正是大清国的兵马大元帅，天下都招讨三七王苏宪苏万高。哟，吴汉一想，怎么我冲到他们的队伍里边来了？哎呀，这也不是什么山贼呀，这不是大清国的兵马吗？杀错了，这都怨这窦伯父，他说是贼兵，我也没问青红皂白，就这一顿杀。不过吴汉这个年轻人位高爵显，他不认错。再者说，平日里他的母亲陶氏也没少跟他说这个苏宪的坏话，说这个苏宪呐，怎么这个阳奉阴违，哎，欺君罔上，获取了什么兵马大帅的这个职位，如何如何。所以说这吴汉平日里对这个苏宪印象就不怎么样，现在一看是他，他把这个枪就挂上了。啊，原来是三七王，不知您率领兵马来到潼关有何贵干？这个苏仙一想，申屠到城里边帅府报告说，那刘秀就混在宋钦的队伍当中，由窦丞相带着逃离了长安，奔着潼关呢。现在眼睁睁瞧着进潼关城里边去了。不过我要说我来抓刘秀，这吴汉就得问我呀，那刘秀在哪儿呢？这我一时不好说明白呀。我跟这老窦头
要想较量的话，必须我得是十拿九稳，我得看着刘秀，甚至我抓着刘秀，我才能说他是刘秀，不然的话我跟他打不起那个官司。想到这儿，这苏宪一拱手，哎呀，驸马，知道您是大喜日，窦丞相带着一些兵马护送公主殿下来到潼关完婚，不过这一路路途较远，恐怕有什么闪失，故此我领着一队人马前来相送，我是护送公主的大驾。吴晗一听，哦，是这样，这误会了。他一看苏宪领的兵马没有十万也得有五万，可彻的连天一眼都望不到边呢。你看为抓刘秀，这苏宪把手下的精兵强将全都带出来了，不过吴晗没买他账啊。三七王，您看着了，窦丞相陪着公主殿下是刚刚进城，现在我要跟公主到里边完婚，一会儿我再派人迎接三七王您进城。说完这话一拨马，他先回城里到驸马府了，把这苏宪就蹲在那城外边了，不理他了。是一进这驸马府里边全都准备好了，公主大驾这一到立刻拜堂成亲呢、啊、呵，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真是喜气洋洋，欢呼雀跃。公主一看自己的夫婿吴晗那长得真是貌比潘安宋玉，那是美男子，而且据人说武功还高强，现在还是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自己父亲的股肱之臣，那没有一点不忠义的地方。这吴晗一看公主，也如别人所讲，这貌比鲜花，而且一看那个样子那就特别的贤惠，那可真是一对好夫妻。这小两口是你看我我看你，欣喜无限。可是这老太太陶氏只是跟他们见了个面，受他们一礼，就离开驸马府到他自己的院子里边来了。你看这陶氏平日里他自己专有一个院，虽然跟这驸马府好像是一个大院落，是一家，但是后院从当中隔开，只是有个月亮门两边通的，那面吴晗料理什么公事不干扰他这头。你瞧这儿子和儿媳妇成亲了，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个陶氏夫人内心的喜悦，他根本就没有丝毫的高兴。可是他刚刚回到自己这边落座，有人就报告他，夫人，窦丞相求见。哦，他来了，我知道他早晚要来见我，好吧，请他进来。是，时间不大，窦丞相进来了。这陶氏夫人一看窦丞相身旁还跟着一个小书童，哎，这小书童长得可不错呀，也就在十岁出头的模样，还非常白净，在两眉毛当中还有个朱砂血染一般的小红点儿，一对大眼睛是炯炯有神。这窦丞相一进来，陶氏夫人站起身施一礼，兄长大驾光临，早知远迎，甚感歉意，请坐。哎呀，弟妹多年不见，想煞窦荣。这窦荣和陶氏夫人的丈夫吴承恩将军两个人八拜结交，金兰之好啊。王莽篡位的那一天，吴承恩骂殿，王莽当殿把吴承恩剁个肉泥烂浆，那吴承恩吴将军死了。一转眼到现在十年了，这窦荣才又见到自己这个弟妹。窦荣两人坐下了，那个小书童就陪在窦丞相身旁垂手施礼，就见窦丞相再次拱手，弟妹，我恭喜你，贺喜你了。嗯，陶氏夫人冷着脸看看窦荣，兄长，你知道我心中愁苦，
我有何

0: 欢喜呢？
1: 哎呀，弟妹啊，你的儿子驸马公今日里和公主完婚，他们年貌相合，在你膝下承欢，你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0: 一听这话，陶氏坐不住了，呼一下站起来了。
1: 兄长，我的丈夫十年前被那莽贼杀死在八宝金殿，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立志要灭莽兴汉。
0: 可是大汉朝气运不佳呀，王娘娘怀了个女孩，落生下来，生个女孩没法继续大汉的基业，这使得莽贼江山才能够长久。现在我只能忍气吞声，国仇不能复，家仇不能报。兄长，你说我有什么欢喜？要如果说欢喜的话，那不是我，而是你呀。毕竟你摇身一变，从大汉的所班大丞相变成了王莽大兴国的大丞相，我应该恭喜兄长。
1: 哎呦，
0: 按说陶氏夫人这一番话，那可真是唇枪舌剑，嘲讽着挖苦着窦融。
1: 你过去是大汉朝的丞相，说大汉朝垮了你就应该御国神王，
0: 可是现在你又成了大兴国的丞相了。就这一番话，可是丝毫没有使得窦融感觉到羞愧，而且窦丞相脸上啊还闪现着欣喜的那个表情。
1: 窦丞相慢慢站起身来，
2: 弟妹，你说王娘娘当初生的是个女孩，那么如果她要生个男孩，要是个大汉太子，你该当吗？
1: 陶氏一听，你给我变出来一个，不，那大汉太子他能变出来吗？十年前听说王娘娘王凤英生了个女孩，那根本他就不能变成男孩啊。
2: 弟妹，请你把眼闭上，只要我一掐诀念咒，大汉太子就会凭空而至站在你的面前，你相信吗？
0: 这个陶氏一听，半信半疑，他还真把眼闭上了。他刚一闭眼，窦相转身就冲着那小书童一抹嘴儿，去。这小书童赶紧就来到了陶氏夫人跟前，深施一礼：“夫人呐，汉殿下刘秀，这厢有礼啊。”陶氏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进口车啊，曾经是豪华品质的代名词，加价还要排队等车。可现如今呢，进口车的销量断崖式下滑，与此同时，国产高端新能源强势崛起。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进口车对上了国产车，同价位之下差距真的还很大吗？相信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纠结，同样花个20-30万，到底是买进口车有面子，还是买国产车配置高呢？过去我们总说国产车的做工差，技术落后，但今天的国产车真的还是那样吗？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做工、品质、科技配置、售后服务、核心技术、性价比等等多个维度，客观中立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7: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天空，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

飞在便利街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

首先来说一说做工品质，这曾经是进口车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但现在的差距呢正在急剧缩小。过去国产车确实给人留下了粗糙的印象，缝隙不均匀，内饰塑料感强，隔音效果差。那么今天呢，国产车的车身焊接精度、涂装工艺上已经达到了国际主流水平。当然，进口车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还是具有优势的，比如德系车的车门厚重感，日系车内饰的细腻度，但是差距真的已经非常小了。同价位之下，国产车在用料上往往更厚道，真皮座椅、软质包裹、隔音棉的用量等等，这些方面国产车更有优势。当然，在装配精度和稳定性，还有长期使用后的耐久性上，进口品牌仍然是略有优势。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再来说一说配置和智能化，这是国产车对进口车形成碾压式优势的领域。更关键的是，国产车在智能座舱、语音交互、 OTA 升级这些软实力上已经形成了代际领先。有评测指出啊，同价位国产车在智能体验上对合资形成的代差优势，进口车还在用上一代的交互逻辑，而国产车已经把大模型上车都玩明白了。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核心技术方面，进口车和国产车已经攻守一行。传统燃油车领域，进口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调教仍然有着深厚的积累，德系的高速稳定性、日系的省油耐用短期难以超越。但在新能源赛道，国产车实现了弯道超车，800伏的高压平台、碳化硅电控、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智驾芯片等等等等，这些核心技术国产车企不仅自研成功，而且已经大规模量产上车。而传统的豪华品牌的电动化转型还处在油改电的阵痛期，所以结论很清晰，买燃油车进口仍然有技术优势，买新能源国产也是全球领先。你是

我们再来聊一聊售后服务，这是很多人忽略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数据显示啊，国产车的售后服务网点覆盖率达到了98%以上，也就是说哪怕你在县城也能找到正规的 4S 店来做保养维修。而进口车呢，官方售后网点只覆盖主要城市，很多三四线城市呢根本没有，保养费用差距更大了。国产车常规小保养500到800元，进口车呢要1500到3000，差了3-4倍。配件方面，国产车的零部件便宜，维修等待时间短，进口车如果遇到需要从海外调货的配件，等上一个月都不稀奇。更关键的是，国产新能源普遍提供3店终身质保，这是进口品牌给不了的底气。相比之下，进口车不仅维修贵， 4S 店数量还在减少，服务网络收缩之后呢，保养便利性大打折扣，养车成本这笔账国产车完胜。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差距，用车成本的差距。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九月二十，群众在家乡陷落后流亡到开鲁，在开鲁组建了反满抗日义勇军，约500多人，编成一个团，团长由陈国清担任。同时，陈国清的表弟蒙沙也在科佐中旗的北山积极响应，率200多人加入了反满抗日义勇军。这支反满抗日义勇军人人必带黑字红袖标，口号是宁做站着鬼，不为亡国奴。义勇军除衣服是张学良资助外，枪支弹药和马匹等均是自备。九月中旬，得知开通镇驻有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反满抗日义勇军决定趁其尚未站稳脚跟时进攻开通。九月十六日拂晓，义勇军兵分三路，从西南北三个方向组织进攻，人喊马嘶，枪炮声震天，整个开通镇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直至傍晚时分，在双方伤亡都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停止进攻。九月十八日凌晨三时许，日寇大部分从郑家屯坐火车赶来，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向反满抗日义勇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持续到19日中午，义勇军弹药消耗殆尽，伤亡惨重，团长陈国清阵亡。为了保存实力，这支义勇军被迫退到开通镇西北20里处的刘喇嘛窑。因弹药无处补充，这支义勇军很快就解散了。此后有一小部分义勇军仍活动在边招、双岗、红星一带。

0: 外的铁路沿线上，破坏交通，炸毁桥梁，继续与日寇周旋。日本侵略者对这支义勇军恨之入骨，到处张贴布告，重金悬赏缉拿，迫使义勇军官兵离乡背井，躲避到西藏、甘肃、青海等偏远地区。在日寇大举进攻的形势下，一些柳子也举起义旗，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报号海山的首领于1931年12月加入救国会诸暨青部，活动于通辽、开鲁、朝阳、建平一带。于海滨、杜鸿奎、齐福臣等率部抗日后，活动于通辽、开鲁、科佐中旗等地，队伍发展到1500多人。高文斌领导的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是最早在通辽举起抗日大旗的，也是哲里木盟当时影响最大、人数最多、战绩最突出的一支抗日队伍。1932年10月14日，高文斌收复康平县城后，即在科佐后旗大蒿子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攻打辽源县城、今吉林省双辽市的计划。10月27日早，高文斌部包围了辽源县城，李海山从城南沿铁路线进攻，刘振玉从城西进攻，白梦梅独立团攻打火车站，于海川、刘子恒攻打城东门，高文斌则亲率卫队从城西南进攻。战斗打响后，城西城南两面推进很快，并占领了火车站。战事进展顺利的时候，日伪援军1500人从四平赶到，日军又将20架飞机投入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高部主动撤退，此役毙敌340人，义勇军伤亡156人。通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大无畏牺牲精神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汇聚、升华，并得到最充分、最生动体现的一个历史见证。
1: 本期节目由通辽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2: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3: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2: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3: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2: 应该啥样？
3: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2: 这绿色在哪儿啊？
3: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2: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3: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2: 堵车，
3: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2: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3: 学得挺快呀。
2: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3: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2: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3: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结直肠癌，一个本来在中老年人群体当中高发的疾病，如今也渐渐地瞄上了年轻人，甚至出现了不少95后的身影，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结肠癌、直肠癌盯上了这类年轻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23岁的大学生小梁一天要去好几趟厕所排大便， 同时腹泻腹痛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等到父母带去医院做肠镜检查之后，结果提示为升结肠癌。由于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容易把长时间的腹痛腹泻、大便里有脓或者有血等情况忽略掉，认为缓两天就好了。其实呢，这些情况有可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并且调查数据显示，97%的结直肠癌患者患病前没有做过肠镜，这就导致很多初次确诊结直肠癌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谦曾经分析，结直肠癌高发最首要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摄入的粗粮多纤维下降，吃的食物更加精细，油炸食品、烧烤食品也在增加。事实上，只要你让肠道健康生活，就能够大概率的预防包括肠癌的各种肠道疾病。至于如何预防，我们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威聊了聊问题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中肉食比例增加，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消化道的问题呢越来越突出。根据2020全球癌症报告，中国平均每天有1534人患上结直肠癌，794人死于结直肠癌。最近这些年，结直肠癌越来越引起消化内外科医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近几年美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下降，而中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一直在上升。以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主要是以蔬菜为主，蔬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很大益处的。由于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有钱了，愿意吃肉类的食物，但是高油脂食物的增加对于肠道的病变率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了，影响导致结肠癌发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精神因素、长期紧张焦虑、生活没有规律、情绪抑郁或者是心理冲突比较大，也容易导致结直肠一些病变的发作。不能完全把结直肠癌的发生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原因，结直肠癌的发生是一个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注重一个方面的保健，要综合调整，例如情绪、生活方式、运动方式的调整，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肠道问题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偶然因素，一种是长期的影响。偶然因素很常见，例如吃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是受凉之后出现的急性腹泻。长期的影响呢，主要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结肠息肉，近几年发病率在上升。第二种是炎症性肠病，包括两个方面，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男性由于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容易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对于女性来说，越来越困扰他们的肠道问题是便秘。这些问题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结直肠癌，但是肠道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注重肠道健康也是提高人体免疫力、改善身体整体机制的重要方法。我们都知道粗纤维对肠道好，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这是食物中不能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的一种成分。膳食纤维在肠道中增加粪便的容积，促进肠道的运动，减少粪便中有害物质接触肠壁的时间。正常人体肠道当中存在大量的细菌，包括很多有益菌和少量的有害菌群。每日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使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增加，有助于维生素的合成。一些果胶、树胶、海藻多糖等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粘滞性，可以增加肠液的粘度，有利于保护肠道黏膜。多吃粗粮有利于预防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结直肠癌等疾病。但胃肠不好的人本来就对食物的吸收比较敏感，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注意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合理的粗细比例是4: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天最好要吃50到100克粗粮，但是肠胃不好的人摄入30到60克就可以了。 肉类方面，我们通常把牛肉、羊肉、猪肉等颜色偏红明单独依赖运动就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族群。运动比久坐者有着更有利于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环境。

0: 能源让实验者。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1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自驾出行越来越火，节假日高速堵成停车场，景区车位是一位难求。那么足以看出大家对于自驾的热情，说走就走的旅行，沿途的风景，自由的节奏，都是自驾的魅力。但选对车型直接决定了自驾的体验感。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长途自驾到底选什么车好，分别来对比 SUV、 硬派越野、 MPV 新能源车型的自驾优缺点，帮大家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自驾座驾。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任贤齐的《只爱一个人》。

第四种车型呢就是 MPV。 那么多人自驾出行的绝对王者， MPV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和舒适性，六座七座的布局，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座位，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呢能躺能坐，长途乘坐呢特别舒服，老人孩子坐 MPV 呢不容易晕车，上下车也方便，后备箱空间也大，满员状态之下呢还能放下好几个行李箱。 MPV 的底盘调教呢偏舒适，滤震好，那么坐起来呢就像移动的大沙发，缺点就是通过性差，烂路呢容易拖底，车身大，灵活性差，窄路山路不好开，停车呢也费劲儿，操控一般，驾驶乐趣几乎是没有的。如果呢是全家多人出行，以公路旅行为主，那么 MPV 绝对是最舒服的选择，但如果要走烂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